0: 出去玩。
1: 还有朋友他说湿透了就复活了，
0: 淋雨淋透，出汗出透、
1: 哦、泡澡泡透
0: 哦
1: 哦，就是他要有那种爽感透感。
0: 会不会湿气太重了整个人？
1: 我们就是暂时不卖肚脐贴，不然高低得给你塞一个肚脐眼里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做哪些事情会让你满血复活呢？
0: 对，因为我们这身边人老是抱怨说，哎，我今天真的好累，我今天做了好多事情，
1: 是是是，怎么办？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停下来，你还必须得给自己打个鸡血，让自己有满血复活的感觉。
1: 是的，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进个整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听到这首歌叫都是浪漫害的，唱歌的是迷先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满血复活这件事儿。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做哪些事儿可以让自己达到这种满血复活的效果呢？
1: 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就是我觉得好像跟别人说的不一样。他说我觉得得慢慢消化，要是吃一顿过后反而好像会更失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0: 空落落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东西都吃了，为什么我心情还不好？我怎么这么糟糕？就是可能会有一
0: 种，可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要激励起自己，比如说给自己打鸡血的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他说我还想着慢慢开车多听一会儿你们节目，结果一看时间抓紧时间踩油门，8点整打卡，
0: 您快要迟到了是不？
1: 现在是在手机收听是不是？
0: 8点就要上班哦。
1: 哎，比我们也好不到哪去。我们7点。有朋友他说背着登山包去徒步，登雪山真的很解压。
0: 哇！
1: 可是雪山不是说你说登就能登哎，他要天时地利人和。
0: 背着登山包，我天，
1: 还得有钱。
0: 背着登山包这一步，我就已经觉得捆刀埋死。
1: 你说第一步我们背起登山，哎呦，算了，不去了。还有朋友他说，早上起来到早餐店坐下来吃一份早餐就很满足，平时没有时间吃，吃完慢慢散步回去就会觉得很惬意啊，就是那个轻松的感觉
0: 啊。因为我近期有听到一些朋友说，他们其实如果比如说我日常都是在一家早餐店吃早餐，如果我在一个很疲惫的情况下我去别的店吃早餐，是没有去那一家店
1: 放松。
0: 对，
1: 因为你觉得安全嘛。
0: 对，他就觉得那是一个很舒适，就是理所应当要走进去的那种
1: 店。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就觉得说，我去这家店我一下子我就能知道我要吃什么。
0: 对，
1: 然后你不用惴惴不安，等餐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去幻想说会不会不好吃。
0: 而且有些早餐店的老板很厉害，
1: 对，
0: 他熟悉了之后你进去他就知道你要什么。
1: 对，你像我昨天就上午早上的时候不是好饿嘛，我昨天早上下了节目之后，然后我就紧吆喝着我那个朋友就不要在酒店吃早餐，赶快出来陪我吃早餐。我昨天不是有朋友来嘛，然后我就去酒店接他，让他陪我去那个就是福州汤粉店去吃早餐。然后因为我日常呢都会
0: 吃那个鹰潭煮粉撒，都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你去过过吧？
1: 在哪里？我没去过。
0: 就在清湖欢乐街啊，清湖广场那儿。他们都去那个吴凡他们不都去吃了吗？
1: 没有一个人叫我。
0: 他们去吃的时间也不是很适合你，讲真的，
1: 适不适合我是我说了算，他们也没叫
0: 自己去，他们都不叫你的。我以为你们关系真的很好，什么都要一起去吃。
1: 没有，
0: 就去吃季季红盖就一起去。
1: 没有，完全没有。然后我就去一进那个汤粉店，然后那老板就说给他下一个双份牛肉加榨菜。
0: 你看，
1: 我说等一下，老板，我今天不吃那个。
0: 哦，对，有的时候就是当你习惯点一个，等你突然有一天早上，今天去之前已经准备好说，我想吃，我今天想换一个那个吃。但你一进去，老板就说，是不是煎两个蛋，然后一个那个汤粉啊？
1: 对，不是。
0: 然后你就想说，
1: 对，就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0: 我要不要跟他讲说，其实我今天想吃别的呢？
1: 对，然后那个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还想吃油饼，因为昨天仅有那个听众讲说吃油饼。
0: 所以你昨天吃完那个又去吃了油饼啊？
1: 那你管啊？只是吃了个糖果，油饼卖没了，还驮了一餐骂。
0: 为什么？
1: 这个时候还有油饼呢？没早卖完了，你下次早点来咯。
0: 是老板吗？老板，我一直觉得那个老板其实人很好哎，很温柔，不会骂人。
1: 你没有紧要油饼撒？因为我
0: 经常去，我就说你今天炸不炸油饼啊？他就说你坐一下，我等一下给你炸。
1: 他可能喜欢你更多吧，因为我每次都说，哎，给我炸一点咯，老板。我想吃油饼，给我炸一块就行，求你了，老板，你就炸一块咯，就是挨磨他，然后他就可能有点不太耐烦吧。
0: 我跟你说，你下次去就跟那个主攻那个老板娘，让老板娘去跟他讲。
1: 我跟你说，因为那个炸油饼，那个老板娘都不管炸油饼的事。
0: 不是，你让老板娘去跟老板让他炸，
1: 他到时候人家夫妻关系又不好。
0: 不会，那个老板有点怕老婆的。
1: 早说了，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做哪些事情可以满血复活？
0: 是的，
1: 有，这说啥呢？我看啊，塞纳适合去当女装类的带货主播，又爱试衣服，妥妥的销冠，要暴富暴美的。你说我？
0: 如果他是去当这种带货主播的话，我也觉得他也不适合自己去试衣服。

0: 他要有个模特在旁边，
1: 因为我又黑肩又宽腿又不长，
0: 别说了好伤感，
1: 真的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他们说
0: 听众说每天早上
1: 猪粉真的很好吃，王青真的很好的品味。这都要夸王青两句。我喜欢吃福州粉，你们双份牛肉加榨菜，你们怎么不说好品味呢？
0: 可是你喜欢吃那种鱼粉吗？
1: 我喜欢吃啊。
0: 那你去吃鹰潭猪粉，我跟你讲，它有鲶鱼粉、桂鱼粉都很好吃，
1: 肯定肯。
0: 还有黄鸭头粉，
1: 我不吃，吃了之后他们就说啊，还是王金的品味好，戴德塞纳品味都好了。
0: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他们家的鲶鱼粉了，因为他说他每次去买鲶鱼，那个市场上鲶鱼不太好，他就不买。
1: 哦，好好好，你们的品味都很好，就我差，
0: 他的店里
1: 就我差可以了吗？
0: 他的店里的环境也挺好的，而且一份好大碗。
1: 如果现在真的在那个现场，因为大家一直在夸你，没有夸我，然后我就在节目里面哭鼻子，你会怎么样？
0: 我不会怎么样，你哭呗。你见得多了，我见得多了，我
1: 你见得多了是什么？你每一任听那个搭档就会哭成这个样子吗？
0: 我讲真，我由始至终只有过三个搭档，做节目的就是固定的节目搭档。
1: 那你算是为节目守身如玉。有
0: 朋友对不对？你看看隔壁的，
1: 哎，隔壁的，不行。他说每天上班路上听你们节目，下班就喜欢听歌哦。
0: OK。
1: 不可以换台哦，就要听我们的那个潮台九六九。
0: 他们说深深的睡一觉，实在不行哭一场，睡、
1: 啊、
0: 哭完了睡一觉。
1: 哦哦哦，就是
0: 哭一场，
1: 紧哭紧睡，紧睡紧哭。
0: 是累到哭，还是你真的要找到那个情绪去哭啊？
1: 因为就是心情很不好了。我看有、
0: 哦、
1: 去哪里发送益生菌，就在这里。哎，你发益生菌怎么没有回弹呢？你再发一个宝宝，你把我们那个公众号划掉，然后你重新进入，再重新输入一下。因为我看别的听众可以收到，你
0: 怎么这还区别对待我们这儿？
1: 不要加空格，不要加别的东西，试一试看啊、哦。不好意思啊、哦，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大家想买益生菌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然后这款益生菌的话，它就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所以它是大品牌，有保证，而且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按照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饮食构造、
0: 嗯、
1: 然后包括像这个饮食状态去进行搭配的，
0: 对对对，
1: 每一株菌群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量身打造的、
0: 嗯、
1: 而且它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就像给这个益生菌穿上防护服，反正你不管是胃酸呢、胆碱就没有办法侵蚀这个益生菌。
0: 大家吃下去之后它要抵达肠胃去发生作用，其实路上还是蛮多艰难险阻的、哦、
1: 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是一旦被胃酸消化、胆碱消化，那这个益生菌就没有办法作用了，就是你吃都是白吃的。但是现在如果是有了这个技术、
0: 嗯、
1: 它可以顺利的抵达肠道，帮助大家消灭那些有害菌，所以呢就是才能够为大家
0: 对维持一个这个肠胃功能的这个把这个紊乱的状态给它调整回来。
1: 对对，反正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巨高，巨高，
0: 对，
1: 就是很便宜啊，尤其是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199块钱七盒，每一盒10条，然后买两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整整140条，算下来1条2.1元。因为这次返场活动数量有限，那个王金得到的通知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是2天没有了、
0: 嗯、没错。
1: 所以如果想囤货或者之前吃完的朋友抓紧时间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反正我们现在显示应该是在西安仓库顺丰发货、
0: 嗯、
1: 但是反正它可能
0: 现在那个现在备货量是比较充足的。
1: 对对对，上周是断货了啊，因为那个可能爆单了、
0: 嗯、
1: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吃的时候40度的温水冲服，或者是那个叫什么直接到嘴里面，
0: 就拿常温水冲一冲吧。
1: 啊，对，反正就可以了啊，
0: 好好，
1: 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
0: 嗯、你们如果这两天不买到下个礼拜又要来问益生菌，我跟你讲
1: 肯定的问，
0: 我们就让这个商城就是屏蔽你们、
1: 哎、你对，
0: 气都买不到，
1: 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哎，买不到东西可以威胁到大家吗？
1: 可以的。有一个朋友他说哪里的福州汤粉，我爱吃我爱吃了。
0: 你们这些人哦，吃听到吃就来，叫你们聊话题就不来。
1: 他们说
0: 给我聊两句我再告诉你们，
1: 你吃就可以满血复活了，快说啥。
0: 鹰潭竹，他的店名就叫鹰潭竹粉，
1: 他人家问的是福州粉。
0: 福州粉你说你那家是不、哦、福那一家你都不知道啊？那家我们节目里推荐了7749次，
1: 就是在那个学院路上面，学院路跟梁万那个瓜子，
0: 学院路和创业路的交叉口，
1: 跟那个梁万瓜子市场那个附近。
0: 嗯，
1: 然后呢你输入的是九英，就是九是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的妹、
0: 哎、他们家家庭结构是不是发生了一些
1: 的妹，
0: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呀？他们招牌换了好几次，一下带着姓、
1: 嗯、
0: 一下不带姓
1: 啊，之前还带了姓吗？
0: 对，这好像是杨九英，
1: 现在又杨九英了，
0: 现在好像变成九英，
1: 搞笑。算了，你就是九是九儿，
0: 哎，你就搜福州特色汤粉就可以找到。
1: 然后鹰的话呢是那个草字头那个鹰，反正就 有朋友他说每个季度款项目款到了、
0: 哦、
1: 然后就满血复活了。昨天你们
0: 那你一个季度才复活一次，三个月一次，
1: 可是一次的话，
0: 一次管多久啊？
1: 那费用那么高，咱们就说是不是
0: ？OK OK。
1: 有朋友他说，昨天你们分别吃了哪两家好吃的餐厅啊？
0: 他去吃了鸭棚子，我去吃了那个万载剁肉馆。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0: 剁肉馆昨天中午满座耶。
1: 是不是？
0: 对，
1: 嗯，他家东西蛮好吃，就好辣。然后那个他继续说，国外的朋友这个月回南昌要请他吃好吃的，谢谢啦。
0: 国外的朋友危险，他蒸汽吧？他蒸汽吧？他是蒸他是蒸汽的朋友吗？
1: 可以吃辣不咯？墨西哥的朋友可以多少吃
0: 一点？因为昨天我的朋友那个离开南昌之后，在高铁上给我发信息说，怪我不蒸汽，东西真的很好吃。
1: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做哪些事情可以让你满血复活？
0: 对，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状态里面觉得很疲惫的状态之下，有哪些事儿如果它发生或者你自己去做了，你可以有那种满血复活被打了鸡血的感觉。
1: 有朋友说清湖街哪一家硬摊厨粉，我跟你说啊，我都没去过，我就只能想象可能也就这一家。
0: 对，就一家硬摊厨粉，
1: 就直接去。
0: 但是如果你是从上海路过去到清湖街的话，就是左那个往左转，然后坐过那个拐角，
1: 哦，
0: 旁边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室内游泳的少儿游泳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对对，
1: 搜一下定位
0: 很容易找到的
1: 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人生四十，中年得子，老婆也是大龄产妇，之前没有生孩子这个计划，但是呢，这个孩子却意外的到来了，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想了个名字叫罗毅毅，
0: 嗯，
1: 小名叫毅毅，
0: 哦，
1: 罗毅毅，就是他特别有意义。
0: 你
1: 我这名字好，这名字，然后小名叫亿亿，就是那个亿万财富的亿，
0: 哦，
1: 然后大名两个亿的话，就是第一个亿就是亿可怎么样的那个亿，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的一个亿的话是亿亿的亿，反正就是这样吧，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哎，你说这种就是可能是那种四十岁他觉得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哎，有一个宝宝出现，
0: 嗯，
1: 对他来说就是得到的消息那一刻会不会是觉得满血复活，就觉得今天哇很疲惫，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个消息太好了吧，
0: 我觉得是会的，我觉得是会的。
1: 然后两个人就说虽然很疲惫很累，但是现在下班之前就想回家躺着，可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那我们来给他们取名字吧，
0: 我们约定两年之后再来留言给我们听听看咯。
1: 为什么要给我们留言呢？
0: 就是两年之后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幸福生活的状态。
1: 可以可以，两年很好，五年就太幸福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0: 福州汤粉是在哪个区的哪条路？
1: 我不想说了，
0: 拍桌子了我都要。
1: 你们广告实在是太多了，还多呀！
0: 你一周前说这个话也算有点，就是我们也就心服口服。
1: 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节目现在成什么样了吗？你知道我们的。
0: 你有觉得耳机声音突然变小吗？
1: 没有啊。
0: 我为什么突然觉得它
1: 因为你拍了一下可能那个就接触不良。就是你知道现在成什么样了吗？就是不光是我们的领导很卑微，连我们的客户都很卑微了，你知道吗？我们客户是什么？是人家真金白银拿钱砸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播口播的那些客户。
0: 嗯，
1: 我都觉得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0: 你看看，你说我们广告多，你近期就没有认真参与过节目互动的留言，还叫我们多念几条留言。你倒是留点有效的呀。
1: 全台的业绩是不是都压到你们节目身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你看啊，从刚才从8点钟开始一直到刚刚，其实我只念了一条口播，
0: 嗯，
1: 对吧，我只念了一条口播，嗯，现在已经是8点17分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念三个，
0: 会连续来三个。
1: 来王晶抽两个。快走快走，好，念三个，这你 Q 来的宝宝。这盛世如你所愿。没有，我们广告真的已经减少很多了。
0: 对，其实这个心情已经很好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啊，感恩感恩。
0: 我们我们差不多8点半就开始纯爱时光，今天更爱。
1: 今天是爱的不得了的爱。
0: 对对对，我们这个线路是去到大西北的啊，我们去到这个盐湖啊、沙漠呀、丹霞呀、大草原呐，啊，就是有大家说的那种去到这种广阔的地方，把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压力排空的感觉。所以呢，这次跟我们一起去到的是甘青大环线，给大家推出的是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呢就去玩遍所有的精华，然后呢这个价格又便宜，省心又很震撼。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听友的专属价值要每个人4780元，两个人同行呢每人还立减100块，所以性价比是很高的。你不要觉得哎呦性价比高是不是好多地方都去不了啊或者什么的，绝对不可能。我们带大家去到的这个所有的精华景点几乎全部都去了，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一个都不会落下。包括给大家去玩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当然喽，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舒适的体验，比如坐车，通常大家讲说哦5个人挤进一辆车里， 啊，九个人九座车，这次呢是两到三个人，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五座的车，四人以上会直接升级到九座的商务，就让大家坐的宽敞，旅途当中整个人身体能伸展开，给大家这个旅途带来的感受也会更好。
1: 是的。
0: 然后全。

0: 成真正的做到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到我们的大西北圆梦，自己大西北的这个梦想，去到看好看的景点景区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文字西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信息。另外如果大家想找我们的旅游专属定制师来定制自己的旅游线路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
1: 是的，这个是我们去往那个西北的线路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来，有一个叫 AZ 的这位听众，他说益生菌粉找不到链接，你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的信息啊，没有粉这个字啊，
0: 把
1: 益生菌三
0: 个字删了，
1: 你就可以得到回弹。
0: 如果你想表达你自己是益生菌的粉丝，那也只要发益生菌三个字。
1: 有朋友他说我作证，我觉得现在广告确实少了一些，你晓得我们真的，我们有。我们看下一条广告。
0: 我们希望你今天可以保持这个观点到我们节目结束。
1: 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来了啊！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然后含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整个的行程包含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这个响沙湾，包括像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就全部都会去到。然后这个行程里面有很多的赠送给到大家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蓝色哈达，篝火晚会，然后包括像草原迎宾酒、策马草原娱乐套票，就是那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蒙古专属牧场等等，非常的丰富。从今天开始到6月15号，每一天都在发团，所以如果想要解锁草原跟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完之后呢，就是会给大家安排的价格可便宜了，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客服，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没错，另外呢，这个行程是去到这个新疆的啊。夏天不去新疆会后悔一整年。
1: 会的，会的。
0: 这个行程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也是一站式，带大家去打卡新疆的很多天花板级的美景。这次带大家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刚刚讲过，就是一键解锁。然后一天当中，你甚至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景色，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另外呢，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也是让大家拍照的好去处。在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最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帆船加环湖旅拍会直接送给大家，所以呢，这个环湖旅拍加上这个帆船，我觉得肯定会有出动一些这个空拍机啊等等，给大家留下非常好的照片。另外，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串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然后美食方面呢，有七大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等等，也是让大家吃到爽啊。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
1: 是的，全有
0: 啊。然后总共的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6月20号都会有团期。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群问一下客服啊。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我们这个听众他说好好好，就刚才抱怨那个，
1: 对对对，
0: 他说好，原来是我出来的时间不对，
1: 是是，
0: 我每次都是8点到8点半的时间出来。虽然我没有参与互动，可是口播我一个都没有落下。
1: 然后他就开始说的我们口播，
0: 他罗列了我们所有的客户的名称，
1: 然后我就说哇天哪，简直是如数家珍的。
0: 好的，那我们这边也就不再过于批评过分批评你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好，
1: 我们升你为班长好不好？
0: 希望你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感恩。然后有朋友他说哎呦，说你们节目广告多也是因为你们节目太好听了，广告一小会儿就是漫长的等待了，不像有一些节目那内容还不如广告好听。
0: 哎，你不要说，你们也是蛮毒的呀，讲话怎么哪里学到？
1: 对啊，你这讲不好，
0: 隔壁台学的。
1: 哎，坏宝宝。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他的那个股票涨停20个点就满血复活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就是看到有
1: 一些满血，
0: 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收益会令自己有满血复活的感觉，
1: 对，是的，
0: 付出有回报的感觉，
1: 对，有吗？
0: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哪些情况之下觉得说自己可以做到满血复活？因为发生什么事儿？因为经历什么事儿，或者因为自己主动去做什么事儿，可以做到满血复活这个效果呢？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是 我是谁来着，我是那个我是奈斯伊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然后有朋友他说这话你说这啥意思呢，
0: 弄啊就话行。
1: 他说塞纳才能激发出王金的好，因为自己也很好哦。因为刚才我一直说哦，我知道，我说因为别人哦，我说哎，王金说一个那个什么鹰潭粉大家都说他品味好，怎么不说我品味好呢，然后他可能过来安慰我、然后

0: 说不好的搭档会让人不松弛啊。
1: Okay.
0: 那你实际上说一下谁不松弛啊？我们台的话，就 cue 他。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一个人安安静静干家务，然后情绪到位之后直接大哭一场，最后呢洗香香睡一觉，醒来之后就神清气爽。
1: 哇，你情绪起伏很大呀，
0: 要做家务才可以。
1: 而且他做家务是安安静静的在做，做着做着就觉得悲从中来。
0: 不可以打盘子打碗的那种做法吗？就是说洗碗洗碗洗去死，
1: 拖地拖地不可以用力一点吗？就是那种
0: 拖地，然后那个就是紧去拖那个猫啊小猫小狗在的地方，让小猫小狗气得都飞起来了，然后你就拿他们撒气啊这样子。
1: 而且也要大哭一场哎。所以哭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排毒，是不是？
0: 说是这么说了，但是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排毒的功效，我个人认为哦。
1: 嗯，
0: 我自己觉得。三大王金有没有去呼伦贝尔的团玩六七天的？
1: 呼伦贝尔
0: 暂时没有，有呼和浩特的，都是呼，
1: 对对对，
0: 而且都是内就行吗？都是去内蒙古呼子辈儿的地方，呼和浩特行吗？呼伦贝尔，我实话实说，呼伦贝尔这两天还凉着呢。那草都还没长起来呢。
1: 还有听众跟我们说，他说每天烦的时候就坐在办公室抽上一斗烟
0: 啊，
1: 放空一个半小时，没人敢打扰，抽完之后就满血复活。
0: Okay.
1: 没人敢打扰的意思是指你本人是就是地位有在那边，是不是？
0: 应该是吧。
1: 没有人敢来敲门，没有人敢来烦你。门上要挂一个什么牌子吗？
0: 总裁。挂什么牌子？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挂提示大家不要打扰，因为万一人家有事儿来找他敲门或什么的，就打扰他啦。该又从头开，又要抽一个半小时，归零哎。
0: 可是
1: 有人敲门就归归归归零。
0: 可是问题是他这么重身份的人，他是挂啥牌子不显得就有一些牌子会
1: 就是
0: 降低他的身份。
1: 勿扰不行啊。
0: 勿扰。
1: 嗯。
0: 勿扰，除非住酒店，就是那种。
1: 就是闲人勿扰，面吃不雅。
0: 那不行。不行，那会降低他的总裁身份。
1: 因为他这样讲，我就很怕说他那个过程里有人会比如敲门找他、
0: 哦、
1: 电话你是可以开飞行模式，别人就打不了你，
0: 归零咯。
1: 对，干脆一直一个半小时
0: 紧去加一个烟得。有朋友说累了就拉一堆朋友胡吃海喝一顿吐一顿槽，然后散会之后就爽歪歪、
1: 哦、有的是希望这种群体的力量帮助他的、嗯、
0: 是这一家吗？是这一家，万载多日馆是这一家，他发的图片问说是不是这一家、
1: 哦、
0: 对的对的，反正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内容啊。
1: 你们真的全
0: 他们说门上就写在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啊，
1: 在
0: 大家尽量
1: 不
0: 要
1: 抽烟。
0: 然后还有朋友他们说
1: 在抽烟传出去不好。
0: 哦，他说我今年才开始开车送娃上学，只听了过你们节目，你们是唯一、
1: 哦、OK， 我们是唯一
0: 哦，我们是唯一。 I know，
1: 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唯一。
0: 门上董事长门开着
1: 哦，
0: 然后他们看着
1: 在抽烟的就不敢进来、
0: 哦、
1: 就不会进来哦，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默契。
0: 董事长，你是
1: 哪里的？
0: 哪里在哪里发财、啊？
1: 在哪边董事啊？
0: 你要不要冠名一下我们节目啊？目前我们冠名的那个位置是空缺的。
1: 哎，他的那个这个叫图片点不开是？
0: 哎，我可以点得开啊！
1: 啊，
0: 我可以点得开、啊。
1: 我看一下，我研究一下。
0: 哎，我也点不开。刚才我点
1: 逞什么强啊！真是，
0: 我刚才因为
1: 点不开就直说呀。
0: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满血复活这件事。你觉得你在比较疲累的状态之下做哪些事情会可以达到那种满血复活的效果呢？
0: 是的，然后那个我是谁啊？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我们奈斯医美呢会在目前有上新透白重粉卡。然后这个重粉卡它确实
1: 的卡，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三个项目嘛，
1: 对对对，
0: 它确实是重粉卡，因为价格特别的便宜，原价要卖到将近1200，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解锁更多的福利、
1: 嗯、
0: 然后这个透白重粉卡当中包含三个项目，分别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3种的这个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一次性备齐。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去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一站式搞定夏天的难题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八，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八啊，别打错
1: 了，写书且珍惜啊，因为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
0: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这个周末是我30岁的大寿，我给自己准备的仪式是去胡跳峡徒步哈，去看日照金山。也是一个人去，今天就要出发了，有点激动也有点担心，一个人出去玩会不会很孤独啊？希望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景色，是不是？
1: 嗯，要看你之前有没有过一个人出去的经验。
0: 对，
1: 通常来我就个人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那个玩的好。

0: 处。
1: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了，
0: 对
1: 对吧？我们那个吧，我们先进半首歌吧。
0: 半首歌
1: 啊？
0: 你说现在这个阶段呢、
1: 啊？你说要不要进一下？
0: 也是可以了，
1: 应该要进一下。
0: 你说让大家调整一下心情，面对接下来更汹涌的好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进一个半首歌。

0: 怎么好意思一听就听了两个半首，
1: 是给大家的福利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嗯，他们说你进歌就进点怀旧的老歌了。这个歌我都听不懂，不好意思，是这系统排好的，我只推上去而已。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了两位嘉宾，嗯，然后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李总，然后还有他的学生家长。来，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好的，那个李总可以不用那么近啊，就是离麦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就可以了。嗯，然后李总今天有带来一位那个你的学生家长，
0: 是
1: 不是？
2: 是的，
1: 是的，来给我们引荐一下好不好？
2: 好嘞，这个是我们刘媛媛的爸爸
1: 啊，
2: 那他女儿，
0: 是一个学生，
2: 对
1: 对
2: 对，
0: 学生家长。
2: 哎，对对对，
1: 刘爸爸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好，李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嗯，刘爸爸是来给我们抢工作的吧？
0: 刘爸爸的
1: 声音
0: 状态听起来是有经过一些训练。
1: 刘爸爸声音很好听，哎，
0: 对，很浑厚。
1: 刘爸爸，你的你是女儿是吗？还是儿子？
3: 是女儿，
1: 女儿，女儿多大了？
3: 今年上高一吧。
1: 哦，今天上高一了。哦，那刘爸爸看起来蛮年轻的。哦，
0: 嗯嗯，
1: 那个刘爸爸是那个什么机缘巧合之下那个了解到的最强大脑啊？
3: 有这个说起来话长了，我有都几年时间了。我其实很早的时候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最强大脑的一些书籍。
1: 嗯，
3: 然后特别巧是上次见了咱们那冯导，他讲有这么一个活动，哎，我就很幸运的参加了。确实
1: 冯导是一个你们的朋友，
3: 是咱们也是电视台的一个朋友。
1: 哦哦 哦，
3: 我是谈其他事到这儿来跟他聊天。
1: 哦，
3: 哎，他讲有这么一个活动。
1: 哦，
3: 哎，我就带着孩子去了，
0: 算是偶遇，
3: 感觉收获很大。
1: 哦 ，OK，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李老师，今天我们那个把刘爸爸叫到现场的话，是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能够有深刻的这种感触，关于孩子在最强大脑学习，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8到18岁的孩子，然后你想要在这个暑假的时候，
0: 嗯，
1: 提升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逻辑能力啊、记忆能力啊、学习能力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嗯，
1: 大家扫码进群可以添加一下李老师的微信，当然在群里面也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0: 而且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个真实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案例的学生的家长来到直播间，所以大家如果对此有什么其他的疑惑的话，我们也可以让那个学生的家长就刘爸爸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觉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
1: 对，刘爸爸就是咱们孩子叫什么来着？
0: 圆
1: 圆，
0: 圆
1: 圆，
0: 圆
1: 圆，就是圆圆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的这个最强大脑的课程啊？
3: 哦，这个有几年了，这个是应该在有在两年了，两年时间了。
1: 两年的时间啊，
0: 哦，
1: 两年的时间，就是我想问一下，两年是复训是免费的，对不对？
2: 对，是。
1: 哦，我就突然想起这个
2: 是免学费
1: 啊。哦，复训免学费，然后食宿自理，对不对？
0: 所以他有去复训过几次了？
3: 复训过一次。
0: 哦，
1: 复训过一次。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圆圆最大的变化是在哪里啊？
3: 嗯。我小孩子本来自己也挺上进，也挺上进，应该说就更加上进吧，
1: 就是更加上进，然后在读书上面就
3: 是有
1: 看到一些他的进步，对不对？
3: 那进步还是很确实写的很显著，比如说背单词啊什么的，确实是，包括背古诗词，那对他来讲就不是困难的问题了，
0: 就是背诵这方面，
3: 特别
0: 是记忆力方面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就记忆力就是变得非常的好，然后背古诗词，背古文，这个是包括那个单词儿，这是比较明显的。
3: 是这样，就是说我可能想，我觉得不是记忆力变得好，就是他
0: 找到方法，
3: 不把记忆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困难的事，
1: 就不压力，没有压力了，
3: 对对对，会比较从容的去背一些东西。
0: 嗯，
1: 对。
0: 怎么办？我觉得刘爸爸声音太好听，听众会不会觉得他是我们的同事啊？
1: 不是，
3: 惭愧惭愧，
1: 惭愧惭愧。
0: 大家大家千万要相信我，我们跟他刚刚见面，
1: 甚至不认识，甚至还有点想批评他迟到的事。所以刘爸爸刚才就有讲说，其实有看到他自己家孩子圆圆嘛，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就是在那个他不把这个背东西当成一个压力，
0: 可能觉得就
1: 是然后可能更从容，
0: 对，我不怕今天要背这篇课文，
1: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可能就是因为前期的担心比较多，所以导致可能学习有困难，对吧？
3: 其实背东西是一个很枯燥的事儿，我相信其实大多数人，可能大部分这个小孩子会有这个困惑。
1: 刘爸爸你自己记忆力好吗？
3: 可能我自己啊，我其实也学过。
1: 你也学过？
3: 我也学过，我是在网上学的。
1: 哦，你在网上？你有报课吗？网上
3: 报
1: 的课？
3: 我没有
1: 报
3: 课，我在网上报的课。但是我给孩子讲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感觉就是没法接受。
1: 孩子没法接受，
3: 孩子可能给讲的方法，这还是方法，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1: 对对对，一个是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自己家长真的没，就是这些方法类的东西教自己孩子好像就不太好使，就是不如人家老师好像来
3: 的
1: 更有权威感，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去了解更多关于跟孩子的这个记忆方式、学习方式有相关的内容的话呢，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提过来，然后这刘爸爸在现场可以直接问一下他的经验。完之后呢，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最强大脑的李老师，也可以让李老师 师给大家做专业解答。
0: 是的。
1: 然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如果你想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这个暑期课程的话，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
4: 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6: 96.9。
7: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潮台九六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李老师，
0: 嗯，
1: 然后以及李老师又带了一位他的这个嘉宾，就是他的学生的
0: 家长，嘉宾，对，
1: 就是那个刘爸爸，就是他的孩子
0: 叫圆圆。直观的来分享一下，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关于最强大脑会有一个新的公开课，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会有一个数据的训练营等等。
1: 没错，然后这个公开课的话会在本周五晚上，明天晚上和星期六，对不对？然后这个两天的时间，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自己有空的时间去听一听。如果家里面有8到18岁比较合适的年龄的孩子，然后希望可以提升孩子的这种，
0: 找到一些
1: 学习
0: 方法
1: 呀、
0: 学习
1: 方法等等，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扫码进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好了。
0: 是的。
1: 然后因为刚才那个有刘爸爸有发言嘛，然后所以很多朋友对刘爸爸很感兴趣。
0: 对。
1: 说刘爸爸你是哪里人呢？刘爸爸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北方人。
1: 你是北方哪里的？
0: 听得出来。
1: 还有我北啊。
3: 祖籍是河北。
1: 哦，祖籍是河北。 哦， 哦，然后你是
3: 比您北吗？啊，
1: 那太不北了。
0: 没他北。
1: 那我嘎嘎在北啊。我还得往北走。
3: 哦，
1: 我内蒙古的。
3: 哦，那是。
1: 然后那个就咱

0: 们家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课的呀？
1: 那应该是两年，应该是
0: 初几？
1: 初二吧。
2: 初
0: 二的时候。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就有在问，他说当时刘爸爸家里的宝宝是哪一个科目最好，哪个科目最不好，后来有什么变化吗？
2: 就是他初二时候的那个学习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大家可能比较想了解一下。
1: 这个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特殊了。其实我小孩子呢，他专业是学艺术的。
2: 哦，艺术生。
1: 不是文化生。
2: 哦，
1: 是不是文化生。但是他，我是想，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是这个人应该文武双全吧，
2: 嗯，
1: 就是你除了这个自己的专业以外，文
2: 化也不
1: 能
2: 落下太多，
1: 也不能、
0: 嗯、
1: 也不能差，哎，
0: 对对对，
1: 然后才让他有这个心思让他去参加这个培训，哎，
2: 嗯，
0: 哦，他当时就是学科目方面你有哪些改善？你觉得哪些变化跟改善吗？就除了他不怕
2: 比较明显
0: 背单词或者背古文什么之类的。
1: 当时也很幸运啊，当时确实小孩子也很努力吧，应该是，当时是一天，就是当时的记录是他自己的记录是800个单词，
2: 一天背800个单词，
1: 一天背800个生词。
0: 哦，
1: 嗯，
2: 是在训练营当中的
1: 训练营当中，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2: 哦、
1: 也是、
2: okay、
1: 也是一种压力下，
0: 对对对，
1: 压力下。
0: 哎，李老师，当时那个圆圆在现场上课的时候，你是在现场的吗？
3: 是的，
0: 就是
3: 7天6晚，我是全程陪同孩子。
2: 你有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孩子在所有的孩子当中比较特别。
3: 圆圆爸爸还是很谦虚哈，因为他自己小孩很优秀的。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
0: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有多优秀吗？快快快！
3: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背了200多个单词。
0: 嗯，那个对于你们的数据，
3: 冲击到了全部有数据的。
0: 啊，就是你们这个数据已经很厉害了，是不
3: 是？
0: 两百已经很厉害了。
3: 而且他几乎就是每天全勤100%的投入到学习过程当中。
2: 哦，
3: 我们
2: 本身学习态度就是很好。
3: 对，就是来激发孩子学习的主动性。
2: 嗯，
3: 对的。很多孩子在课程上不光哈，我们很多孩子，你像有些这个听众会问，除了英语、数学，包括语文有没有提升？
2: 哦、
3: 我们数学有一些从年级倒数第十名排到全班，
0: 嗯、
3: 我们先不说那个哈，
0: 嗯、
3: 排到全班前十的、
0: 嗯、
3: 太多了。所以说这一次的公开课现场，我们会全部真实的案例给到大家一些分享。
0: 哦，然后所以这个公开课的话，那个目前的席位还是有的，对吧？
3: 有的有的。
0: 然后依然还是需要交9.9元，然后锁定席位
3: 是
0: 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到时候添加一下工作人员，缴纳9.9元就可以锁定一个公开课的席位。然后正式的课程的话是在暑假进行的啊，暑假就是在咱们南昌，
2: 没错。
0: 然后刚才那个因为有邀请到那个圆圆爸爸来到我们的现场，刘爸爸跟我们讲了一下关于孩子学习的那个情况，就是当时应该是一个封闭式的训练，对不对？刘爸爸，你有担心说，哎，你说咱们家孩子这么那个
2: 才初二，
0: 哎，才初二这么小，然后你在暑期里面，你说就这么离开家几天几晚的，你说我多担心，会有这个担心跟惦记吗？尤其是爸爸跟女儿的关系，你知道吗？对吧？那都心头肉，那都是含在嘴里都怕化了，会有那个担心吗？刘爸，
1: 我这样可能好多家长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小孩从初一很早，因为他是学艺术的嘛，
2: 嗯，
1: 很早就是在学校里面。
2: 哦，
0: 就是住宿
1: 对我不是问题，对我们家里这不是问题。
0: 你在哪儿学习都是学习。
1: 是
0: 当时他是学的什么艺术啊？
2: 哪个
1: 舞蹈
0: 哦，
1: 舞
0: 蹈类的，
2: 哦、
0: 但是舞蹈类其实对于可能大家的常规印象说、嗯、啊，那个学艺术类的为什么还需要有这个、
2: 嗯、
0: 就是这种最强大脑这种学习方面的、学习技能方面的提升？
2: 嗯、
0: 但是那个刘爸，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2: 对他
0: 希望
2: 他有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发展。
0: 因为学习能力是终身的，就是说
2: 你除了在专业上面就是很出类拔萃之外，如果在文化课方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水准，我觉得对他来说肯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嘛。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然后有朋友他说，刘爸是闺女吗？是闺女。然后他就有在说，他说孩子物理学得好吗？物理。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女孩子理科方面可能就是稍微那个一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问题我怎么讲？因为他学艺术的，他没有物理这件事儿。
0: 哦，对。
1: 当然呢，就是我们记忆方法这个呢，可能。比如说对物理的帮助呢，可能不像语文英语这么立竿见影，和生物、
2: 对，
1: 当然其实就是说甚至讲就是数学化学有一些要背的东西，我相信这个物理应该也有背的，比如公式也好，或者也有，
0: 对对对，
1: 也会有帮助。当然物理更多的可能是需要他的理解，
0: 对，
1: 理解能力，
0: 对对
2: 对，
1: 这个还是就是记忆力只是我们能力当中一种，它不能概括全部。
0: 哎，刘爸，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原来
1: 我
0: 啊，或者你现在是什么，从事什么行业？可以，
1: 我是学医学。
0: 你学医学的？
1: 哦，学医学。
0: 是西医还是中医？哦，你会把脉吗？
1: 西医。
0: 哦，那就算了。
2: 你
0: 想让刘爸说，不是，咱们就是说嘉宾来都来了，
2: 无时无刻想从我们这边薅出一点什么事儿。
0: 不是来都来了，咱们都说都老乡是吧？对吧？
2: 有很多听众在问说，刘爸是谁啊？刘爸是我们在最强大脑的训练营当中曾经学习过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的家长。
0: 对，
2: 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对于孩子 子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
0: 是的，
2: 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对于去参加这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有什么自己想要问的事儿，其实都可以通过发送信息的方式来询问。
0: 对，如果是大家想要参与了解一下这一次这个最强大脑的这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的话，本周五晚上，然后星期六它是有课的，
2: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2: 没错，
0: 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去添加一下工作人员的微信，完事之后呢你缴纳9.9元就可以锁定一个这个席位，它主要是怕你不来你知道吧，因为席位有限，有人要来进不来，
2: 现在已经接近暑假了，就是我们这个特训营的这个这种公开课是比本来就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要抓住机会。
0: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朋友他说像考职业证书之类的有效果吗？建造师9月份准备考一建，年龄偏大，自忆力很难，隔一段时间容易丢，但是我还算比较自律。但是你可能超龄了宝贝儿，你35岁不行，要除以2可以哈。
3: 成人的课程我们有线上的。
0: 哦，成人课程有线上的，你要不先扫码进群先问一下李老师，
2: 对对对，好吧，线上课程你可以
0: 考虑，直接输入最强大脑，
2: 你像刘爸自己就之前去找过线上的课程先了解。
0: 嗯，哎，我觉得刘爸是那种就是本来就很优秀的人，就是他
3: 是
0: 你看他，
2: 就他可能他有自己的规划，
0: 他也没有什么要考试的这个需求。
1: 很抱歉，我要向两位主持人提出意见，就说包括我小孩子优秀或者说怎么，我只是觉得比较努力，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很优秀。
0: 不不不，我跟你说哈，就是努力本身就是优秀的一种，
2: 对，
0: 非常重要的品质。你就特聪明，但是一点不努力，你说好使？
2: 因为很多人他们都说，哎，我去参加特训营，我的这个考试分数可以提高多少啊？等等。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刘爸只字未提过关于考试分数的事情。
0: 对，
2: 他提到的都是关于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的问题。
0: 对，因为他对于刘爸来说，他可能会觉得
2: 说他关注的就是他要找到他自己的学习态度。
0: 对，
2: 包括为他自己的以后的很多其他方面的学习，
0: 孩子就终身受用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哎，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那个圆圆来到现场的时候，就是你有对他印象深刻吗？因为我觉得好像艺术生来参加这个的培训的，其实是不是
2: 可能本来就不是特别多？
3: 那太深刻了，因为刘圆圆本身她的气质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学舞蹈气质非常好，
0: 是是。
3: 然后呢，她首先给我们留下印象就是，就跟你刚刚讲的，努力她就是一种优秀的体现，
0: 是
3: 她各方面。各方面的素质都非常高，
2: 嗯，
3: 我们所有的学校老师都太喜欢他了，
0: 多羡慕呀，
3: 每年
0: 有这么孩子，
3: 对，每年复训我们老师都会惦记说，哎，刘媛媛今年来不来，而且他会带动其他孩子一起进入到学习的状态，
2: 当然学习那个氛围本来就是会互相影响，
1: 非常好，
2: 对，
3: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好像是每一期的这个最强大脑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结业考试一样
3: 的，
0: 是叫考试吗？还叫什么？
3: 我们结营典礼就是来让家长验收学习结果。
0: 哦，对，然后那个结果当时圆圆的他的成绩，就是你们老师有看到哪一些就不一样的提升吗？
3: 首先第一个用圆圆的话讲哈，我们复训的孩子他说，我第一次来听的时候，英语感觉好像之前第一次感觉没听到一样的。
0: 哦，就英语好像没走心，没往心里去了都。
3: 因为他复训完了之后，他会更加的这个运用起来就更加轻松，
0: 就更得心应手一些。
3: 你看他复训一下子突击到了。多出600个单词，
2: 哦，
3: 对，一天多出比第一次学多出600个单词，
0: 嗯，就记单词轻松很多，
2: 对对对，
0: 是的。
2: 哎，刘爸是不是之前带着圆圆一起去，首先也是去听了公开课的，还是说你直接就啊？那听公开课的感受，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
1: 这个感受呢，我怎么来讲呢？
2: 就是什么打动你决定？
1: 对我个人是很就是觉得很震惊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他们是背那种数字嘛，背几个数字。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小说的时候是个这个地下工作地下党，然后我们从白区到红区，他把整个密码本背在脑子里走
2: 啊，
1: 当时我们就知道什么什么，比如121代表你，什么11
2: 各种代码，
0: 就看到一些数字的一些
2: 代
0: 码。
1: 那我们当时我在学生的时候看这些小说，我会觉得，哎呀，我说这些地下党都是神仙啊，因为这个记不住嘛。但是后来呢，参加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公开课，看到孩子们背完之后，知道他们方法之后，也知道哦，只要我们掌握这个方法，实际上很多事情也可以，也是可以会的。
2: 嗯，
1: 所以就是说不觉得那些东西很虚无缥缈，觉得是神仙一样的事情。
2: 啊，
0: 公开课当时就给那个刘爸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深刻的印象。
2: 所以是什么打动你，最终决定把圆圆送去这个特训营当中特训这几天的时间呢？
1: 那我是觉得反正好的方法，我觉得还是
2: 让他多接收一些，
0: 就多多益善呗，
1: 哎，对，
0: 是吧？
2: Okay，
0: 反正就是
1: 好的方法
0: 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学习方法其实很重要，因为人这一辈子不光是说你得中学大学是吧，你完事之后你可能这些学业结束了之后，你的工作然后你个人的状态，其实你还是不断的学习当中，就是终身学习其实是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方式，然后你掌握这些方法就很重要嘛，
2: 你自己找到方法了，其实就很，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得比较顺水顺 顺水推舟一些了。
0: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就直接就完成了嘛，对吧，刘爸？你觉得呢？
1: 非常认同。
0: 嗯，对吧？
1: 工作也是一样。
0: 工作也是。

0: 样哈，
1: 师傅带那也会进步快，
0: 是吧？对吧？这个我们有朋友在问，说是请问一下，最强大脑除了背单词之外，其他的科目是有一些提升的吗？李老师帮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
2: 是的，你像最简单哈，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古诗。我们最后一天家长来这个验收结果的时候，你只要拿着孩子的书，你问他在第几页，他会告诉你是哪首诗，作者是谁，包括我们历史朝代啊都会有，包括我们数学的一些这个思维。老师会讲到，
0: 对对对，
2: 逻
0: 辑思维都会讲到，所以就是逻辑思维方面，然后包括像古诗词、地理、历史这些可能是需要背的东西，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压力都变小了。
3: 所以单纯的大家觉得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之外，它更多的是让你去找到方法和逻辑。
0: 对
3: 对
0: 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本周末就是那个我看明天晚上、星期五晚上以及星期六全天，
3: 是的，
0: 会有“最强大脑”暑期速记特训营的公开
3: 课。公开课先。
0: 这个公开课大家先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3: 了解一下大致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是是，
3: 会有什么内容啊，
0: 如果家里有8到18岁的孩子，完了之后希望说孩子逻辑能力方面有所提升，
3: 学习方法找到新的呀，
0: 像咱们圆圆一样这么优秀，像刘爸一样这种高瞻远瞩，可以让孩子的以后的这个学习能力都会有所提升，受用终身。如果你也想这样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3: 最
0: 强
3: 大
0: 脑这
3: 四
0: 个字，然后添加一下工作人员的微信，缴纳9.9就可以锁定一个席位啊。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4: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3: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其实是两位嘉宾，
3: 对对对，
0: 然后
3: 一组嘉宾，
0: 一位嘉宾是另外一位嘉宾的嘉宾，还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就其实今天我们本来想让这个李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最强大脑的这个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的内容，
3: 因为本周末会有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
0: 对，
3: 然后这个算是今年接下来在暑假前可能几乎不太有机会了。
0: 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家里有8到18岁的孩子，大家抓紧时间想要了解的话，
3: 对，
0: 你先去听一下这个公开课，
3: 提升孩子的记忆力啊，
0: 这个名额，
3: 对，找到新的学习方法
0: 等
3: 等。
0: 然后呢，李老师又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这是他觉得非常棒的一位学生的爸爸。
3: 对，
0: 然后孩子叫圆圆是吧？一个女孩子，完了是一个这个舞蹈类的艺术生。
3: 对，
0: 之后呢，这个刘爸爸也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
0: 然后刘爸爸刚才我们在放短暂的广告期间，其实刘爸他跟我们说，他说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特别好的点是在哪，就不光是孩子，你只要有心想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因为他自己也有去听过课，
0: 练习自己的大脑，让自己的大脑更加活跃的状态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听听这个课。但是好像这个课我们家长能进去吗？李老师，
3: 我们这个公开课好像是针对的是比有一定的年龄限制，
0: 然后那个速记特训营的话我们家长是可以跟着的吗？
2: 我们不建议家长跟。
0: 哦，不建议家长，
2: 对，不建议。但是如果有家长非要说一定要来体验一下，我们也会
3: 硬要跟，
2: 哎，放开一节课，
0: 那我肯定
2: 也
0: 要去。
6: 是这样，那个我对不起啊，我挑战这个李老师这个讲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因为有些孩子来呢是可能小学的2、3年级啊，或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吸收的课程的能力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就是和大一点孩子还是有一些差别。
3: 对对对，
6: 因为他当然有助教啊，但是如果是说，我觉得如果有家长感兴趣，如果家长一起学，我个人觉得效果会更好。当然可能学校里你们这个学校可能不太允许这样，
3: 你说除了教育除了学校那个在那个速记营当中本身之外，家长如果去跟着学习的话，可
6: 能可
3: 以帮助学生去巩固他当天学习的。
6: 对，刚才有一个可能是大人在讲什么，
0: 对
6: 对
0: 对，
6: 这个什么、这个、
0: 对，他说他要考证，
3: 建造师考试，
6: 其实呢就是记忆方法对考证是最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你说以后工作做得好和不好，那是要活用，
0: 对，
6: 知识要活用，
0: 是、
6: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短时间的我突破、
0: 嗯、
6: 我去考一些证，那用记忆方法
3: 觉得是挺有效的，
6: 事半功倍。
0: 对、
3: 啊、
0: 那肯定
6: 是
0: 这样，就是人有的时候是不是说咱们不够聪明，而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个方法、是吧？
6: 是，
3: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说的嘛，你没有开这没开这个窍，
0: 没开这个窍，没有人给你开这个门。所以就是这次速记特训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在本周五周六进行的这个速记特训营前的公开课的活动。
3: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公开 开课有兴趣的话，然后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3: 或者你觉得哎，你的孩子在这样的课。

0: 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得到一些提高，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和方法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加入到这个最后的特训营当中。
1: 没错，然后这个进群之后啊，就是先缴纳一下9.9块，它是一个锁定席位的这么一个价格、嗯、完了之后呢，锁定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开课的席位。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那个刘爸，我想问一下圆圆，去这个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因为刚才李老师有形容说圆圆是一个特别努力的孩子，就是他不缺勤，然后一直在这个上课过程或者是巩固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回来有跟你说吗？你说爸，这真的很累，我太痛苦了，我学这我真的特别累，会有这样说法吗？
2: 嗯，特别累他都没有说，但是呢他讲了当时呢因为他拿过一个阶段的一个冠军，就是小孩还是好强嘛，还是好强。
1: 对对对对，
2: 那个当时是讲，哎，就说当时是很努力的去那段时间，
0: 就是在
2: 那
0: 个、那
2: 几天可以说可能比他可能几个月的学习收获还大。
0: 哦，可能在那个氛围当中，就会有一种、
2: 哦、
0: 有一种想
2: 大家都在
0: 想赢的信念，
2: 都在想赢嘛，都在想赢。
1: 我甚至还要卫冕一下，因为他
0: 那肯定了，那肯定的了，还不要卫冕的、啊。
1: 好厉害哦！所以我跟你说哈，就是有的时候人真是，你像咱作为家长，如果真像刘爸一样有这么优秀的孩子，努力上进，然后爸爸又愿意给孩子去找一些学习方法，
0: 对对对，
1: 愿意给他进行投入时间精力，然后愿意让他去了解更多的这种就是学习的方式，你说这孩子他能不？咱孩子不优秀谁优秀？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是你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想要去找这样的学习方法，帮助他培养更好的学习态度，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最强大脑”四个字。
1: 对，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
0: 群就好。
1: 完之后呢，添加一下工作人员的微信，缴纳9.9块，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就是公开课的席位。大家带着孩子去听听公开课，家里有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完之后呢，你自己肯定也是可以受益良多的。
0: 或者说你现在是一个超过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年龄阶段的朋友，你如果觉得你也想去找一些学习方法，你也可以到群里去问问李老师有没有其他的线上课程啊，或者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李老师。
0: 是的。
1: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这个是有复训的啊，复训是免费的。
0: 复训
1: 是他学
0: 费是
1: 免
0: 费
1: 的，李老师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复训的作用以及它的这个费用方面的一些
0: 整个机制是怎样
3: 的。是
1: 这
3: 样的，因为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来复训，首先第一个，因为很多孩子刚刚刘爸爸也讲到，特别年龄小的他接受起来他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1: 对，
3: 我们说学为下策，习为中策，行为上策，悟为上上策，也就是说你学到了这个方法之后，你一定要去悟，一定要去多练。那他第一次学完之后，他一定运用起来他还是有一点蹩手蹩脚的。
0: 对，
3: 所以呢第二次第三次他来复训的时候，他就会有点得心应手了。
0: 嗯，
3: 他运用起来就更加的
0: 就是一个巩固的感觉。
3: 哎，
1: 对，
3: 就是让他来巩固。
1: 是的，是的，
3: 是，
1: 所以学习能力肯定会大幅提升。
3: 对对对，是的，我们体验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的记忆方法，来拆分为什么孩子能够快速的去记住方法。对了，真的是事半功倍。
1: 对，确实是，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这个学习的为什么要去复训。
0: 对，
1: 因为刚才那个李老师也说，你像包括圆圆他自己可能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那英语都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0: 对，
1: 甚至可能是说他刚刚接触这种记忆方法，其实孩子需要消化跟这个学习迁移的过程，
0: 还没转过来呢，那个
1: 对，还没反过来闷呢，对吧？完了之后呢，他第二次去复训的时候，哎，突然就觉得说，哎，在这个方面就开窍了。
3: 对
1: 吧？
3: 对，
1: 咱对，可能就是人就是这样，你也需要给大脑一点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复训也是 OK 的。
0: 所以公开课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赶紧回复最强大脑四个
1: 字。对对对对对，提醒一下大家，复训学费是免费的，但是食宿方面是
0: 因为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还包括还牵涉到食宿等等方面的费用。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食宿会很贵吗？李老师，
0: 你应该问刘爸贵吗？
1: 刘爸贵吗？刘爸说洒洒水啦。
2: 反正
1: 是小钱
2: 儿和餐费嘛，
1: 住宿跟餐费是吧？啊，哎，老师住的还蛮好的是吧？你觉得
2: 还
1: 条件还可以哈？哎，李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老师跟孩子之间的这个配比大概是一个什么配比？
3: 我们一个老师带8个学生。
1: 哦，一个老师8个学生，一比八
3: 管理。
1: 哦，分班管理，年龄层次会有一些分层，
3: 是的，
0: 肯定是要分开。
3: 对，2年级、3年级跟3年级
1: 啊，
0: 就各个不同年级会分开了，
1: 这还比较贴心哈。
0: 嗯，
1: 对，所以当时那个刘爸带圆圆去参加这个培训，然后你觉得以后可能还会带他再去巩固吗？再去做
2: 一定的，
1: 一定
2: 的
1: 是不是？
0: 还是会去，
2: 而且更希望的是说他把这种方法变成一种习惯。
0: 嗯，
1: 对，
2: 因为其实这是需要反复不断的，
1: 是练习的，
2: 对，不断的重复。
1: 对，是的，是的。
0: 最终方法可能就会变成自己身上的一个就是不可磨灭的技能。
1: 对，
0: 就是，
2: 是，所以这个主席讲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是一个道理。
1: 是
2: 的，
1: 我跟你讲，哎，我觉得
3: 事情重复做，
1: 我觉得刘爸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男士。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相信就是他的孩子也会就是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
0: 是的。
1: 然后他的优秀也一定是就整个家庭现在所谓的叫什么托举嘛，对不对？
0: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包括他们也希望孩子可以找到新的学习方法。所以在
2: 很惭愧很惭愧，我不优秀，是在努力当中。
0: OK，
2: 一直在努力。 地上
0: 就是大家觉得在孩子要进步的同时大家可以自己也追求一下进步。
1: 是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有

0: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

0: 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稳过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5: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城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Oh,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9.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ey。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

0: 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健康。

0: 热，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Number one， 潮台，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

0: 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1: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2: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宠粉福利，透白的一个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的一次配齐，这是三个项目哦，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同时呢是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以暂时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呢是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来行动起来吧。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

0: 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1969 Number 1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九六九
6: number one
1: 潮台
7: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7: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啊重磅回归了，夏日焕新宠粉的新福利也是透白的宠粉卡呢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是三个项目哦，可以更好的身材

醇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的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0: 突破军人一百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4: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1 潮台

0: 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的是而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

0: 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2: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舍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Number one.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

0: 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2: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吐槽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Hey 969 Number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3: 成功九九二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林俊杰的歌曲《修炼爱情》，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林。
0: 今天是周四了，各位朋友们，
1: 明天就周五了哟。
0: 这周六周天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提醒一下身边准备考试的朋友们啊。
1: 这还需要提醒啊？
0: 一定要提醒，因为这两天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好像不是那么乐观。
1: 哦，我看一看，好像经常在考试的时候都下雨，因为没办法嘛。它现在六月的季节，就是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0: 叫做《六月的雨》？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1: 就是这样的颠喽，没有办法。
0: 我还蛮适合唱胡歌的歌，说实话。
1: 你这样说吧，你不适合唱谁的歌，就在你自己眼里。
0: 我不适合唱胡彦斌的歌。
1: 那同理，刚刚那首歌你也不适合唱了，因为胡彦斌那天不是翻唱了吗？
0: 他是翻唱，但是翻车了。
1: 翻车了，
0: 对，翻车了。
1: 那天我不是还给你发吗？我说耳弟的评价是、
0: 啊、没有这一期
1: 糟透了，
0: 没有一期是能，没有几个歌可以能听的。
1: 对对对，除了那个 Jessie J 之外，就没有能够听的了。
0: 窦靖童那很好听啊。
1: 嗯，严格来说，唱功是稍稍差了一点，因为那首歌其实蛮容易的。
0: 可是我真的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啊，我真的有几秒钟恍惚，他真的长得好
1: 像
0: 王菲，
1: 是好
0: 像
1: 我也看了，好像
0: 对，好几个那个侧脸的镜头捕捉到的时候，
1: 就是、神态真的很像，
0: 而且声音真的
1: 音也有，
0: 对，你闭眼听的时候，真的感觉就像王菲在唱。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窦靖童还是蛮有潜力的，
1: 他就是整体来说都蛮好的，而且他自己也是有音乐才华的，但是他的唱功，你就还要加强一点。
0: 然后今天我
1: 慢慢变小了，
0: 我觉得像。

0: 在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就是我报名又失败了。
1: 哦，
0: 芒果台又没有选中我去。
1: 蛮正确的呀。
0: 为什么？
1: 你是真的有试唱一段？
0: 没有试唱、
1: 哦、没有试唱。我记得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有被选到的同学。
0: 你还被选到过啊？
1: 不是，我是、
0: 哦、
1: 应该是我有被选到的同学。
0: 嗯，
1: 他们就是发了照片，然后什么什么都弄过了之后呢，会打个电话给他，
0: 对，
1: 说我们大众评审他还是要有一定的就是演唱的能力，然后他就在电话里唱给了他听。
0: 我觉得我蛮有演唱能力的、
1: 啊、你还没到那一步吧，可能
0: 他们有眼无
1: 嗯，没有正在你中间照的那一关就把你 pass 了，
0: 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真的很伤心，就是因为没有选上嘛，没有选上去参加可以那个录制、嗯，然后我有看，就是这一次歌手有公布那个昨天公布的吧、
1: 嗯、
0: 有公布这一次的帮唱嘉宾，因为他们是月季度的比赛
1: 啊、哦。帮唱嘉宾谁啊？
0: 我感觉好像没有特别强悍。
1: 哎呦，你说这个话，
0: 您觉得强悍吗？
1: 那我还说这整体的阵容都不太。
0: 哎呦，您说这种话，您还是比我敢说啊。
1: 哎呀，那你怎么不看看现在的那个收视率是多少呢？
0: 收视率很高哎。
1: 浪姐高还是他高啊？
0: 浪姐会比他高，对，
1: 是吧？没打过
0: 第一期，好像是
1: 当时我们不是问了吗？就说为什么这两个节目会在同一天自家人打自家人？
0: 嗯，
1: 然后说他们的赞助商是竞品，
0: 对，所以他们就想看，
1: 所以这
0: 是你干
1: 得
0: 过嗯，还是嗯干得过嗯，就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是客户故意的。
0: 但是我有一位喜欢的歌手，他会在这一次助演，
1: 谁？
0: 之前也登上过歌手的舞台，
1: 哪位？
0: 是一位。港乐歌手
1: 哦，
0: 你有听说过她吗？是一位年轻的小女生。
1: 你这个基本上没有给我什么，
0: 我给你的范围已经说
1: 的很
0: 零零后，港乐。
1: 你是刚什么时候说的？
0: 女歌手，零零后港乐女歌手，
1: 嗯、
0: 很出圈、
1: 哦。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我不是你，严明熙啊。
0: 对啊，严明熙啊。
1: 他之前上过歌手吗？
0: 他之前有上过歌手啊。
1: 有啊。
0: 对啊。
1: 那嫌命长有你知道这个梗吗？
0: 你少来，我跟
1: 你
0: 讲。
1: 你不知道这个梗是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梗，对。
1: 因为他那个香港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就是模仿秀、嗯、他和那个香港的弦和盐就是粤语里面是发音
0: 是
1: 一样的、
0: 哦、
1: 所以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假扮他的人叫做严命，就是严命长
0: OK 就是发音差不多，
1: 是不是？对对
0: 对,
1: 对，他们会有一些很搞笑的那个谐音梗。
0: 之前严明熙也登上过歌手的舞台。
1: 哎，我怎么不记没有这个印象了。
0: 他唱过菲菲那一期就是在歌手的舞台啊。
1: 哦，
0: 对啊。然后我之前还在就是歌手的舞台有认识一位我觉得算是蛮厉害的香港
1: 的
0: 歌手。
1: 你说的认识是
0: 认识就是我听了他的歌了，就是单方面的我知道了他。嗯，
1: 浅谈说话的艺术。
0: 他也认识了我，是不是这样子？他叫做侧田，你应该听说过对不对？
1: 谁又不知道他呢？
0: 我那个年代很少听过侧田，对不对、
1: 哦、那你言下之意就是我那个年代
0: 经常听了。你那个年代应该是经常听侧田的歌、
1: 啊、
0: 对不对？他那首歌叫什么命硬。
1: 嗯，还有蛮多的。
0: 他除了命硬还有其他歌吗？
1: 忘记了，但是当时是有蛮多的。
0: 对，我觉得这位歌手好像蛮有才华的。
1: 当时是那个谁带出来的吗？我感觉又不知道了。
0: 他是谁带出来的？
1: 杨千嬅。
0: 哦，他是杨千嬅
1: 带出来的。经常也会跟有的时候跟杨千嬅的那个演唱会啊，或者是他的电影里面会有他出现，然后他和那个蔚蓝的关系还蛮好的。
0: 就他长相跟他的声音不是特别符合，我觉得。
1: 哟，又上升到人家的长相了。
0: 不是，我要夸赞
1: 他。您的长相还没有被那个《我是歌手》入选呢。
0: 对啊，我的长相也没有被歌手。
1: 有朋友说他上场不是歌手啊。
0: 他上的不是歌手。
1: 你看，先决条件就说错了。
0: 严明熙上的是什么？湖南台那个？
1: 应该是其他的音综。声声应该是其他的音综。
0: 他上的不是歌手。
1: 惠修音的音综。
0: 哎，no。湖南台我来搜一下哈。
1: 哦，我还要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今天出去了一下，然后打到了一个滴滴，那个滴滴呢它是一辆 SUV， 但是它是有那种就是电推拉门、
0: 嗯、
1: 它跟那个 MPV 是很像的，它是有一个电的开关的门、
0: 嗯、
1: 我说哇我好高级。
0: 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吗？
1: 我的车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功能啊、
0: 嗯、
1: 然后我上去之后发现它一个坏处，因为电动的它很慢，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蚊子从那个电动的
0: 车缝里面
1: 飞
0: 进来了，是不是？
1: 我就想
0: 它是这种推拉门是吧？
1: 对，它是那个就是
0: 面包车
1: 左右，对对对，
0: 有点像面包车那种推拉，
1: 嗯，是的、
0: 啊，一个大的 MPV，
1: 没有那么大，就其实就是一辆 SUV， 但是它就是电动的推拉门，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哇，好高级，结果坐上去之后，它关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蚊子从我眼前飞进来，
0: 它也没有那么高级，对不对？
1: 我觉得说这个优点好像不足一提。
0: 就是这个电吸门啊，这个推拉的电吸门好像没有
1: 什么作用。
0: 对，
1: 他说上的是生生不息。
0: 那我觉得你没有记错、

0: 跟湖南台有关系吗？差不多啊，反正我记得这位歌手之前是有登上过湖南台的，这一次好像也会参加歌手的舞台。
1: 嗯，
0: 可以期待一下，虽然
1: 说是帮唱嘛。
0: 他们是帮唱，对，虽然说歌手今年又遗憾的没有选中我，希望他们明年可以再选中我。
1: 明年选你当主持人，好不好？
0: 我应该不够啊，我应该没有到那个咖位啊。
1: 是是是，
0: 人家何老师在那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了，欢迎各位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如果此时此刻想来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想来问问大家，叫做周末如果让你来选择一座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
1: 就意思是说，我会那个一键回城之类的，就不用想
0: 回城啊，这么高级，回哪里哦？
1: 必键，
0: 按个必键是不是啊？
1: 就因为你说，如果要选一座城市的话，那肯定就只能是周边啊，周末的话。
0: 对，
1: 如果你的前提是我会陕西的话，那我就可以选择就是我们的路线啊，云南啊，或者
0: 是哪里。你不是经常会2-3天的一趟旅游吗？短途旅游、短途旅行。
1: 我什么时候经常会啊？
0: 你之前去三亚
1: 不
0: 就是短途旅游吗？去重庆不是也是吗？
1: 那不是跟着周末，那是请了年假才有这个3-4天的时间
0: 哦，对，我们的特定情况是在周末，就两天时间
1: 左右。就两天时间能去哪里啊？
0: 你这个话说的，
1: 去下罗，
0: 去在，去哪里啊？去马，
1: 去还能去哪里？不就是
0: 去
1: 长沙
0: 啊？
1: 和那个武汉，哪有还都有好多地方啊？
0: 有的朋友他
1: 汕
0: 可能，
1: 头，
0: 有的朋友，你看王晶的朋友圈你就知道啊，他经常周末陕西的地方蛮多的。
1: 怎么去的？
0: 我觉得金哥应该蛮喜欢玩啊，
1: 周五上完早高峰，
0: 哎，真是这样子，对，
1: 上完早高峰之后就撤啊，
0: 然后周一的早上再回来，满打满算有3天左右。
1: 周一早上哪来得及？肯定来不及啊，
0: 赶回来也是可以的。
1: 他周一早上7点钟就要上班，
0: 赶早航班嘛，对不对？
1: 那也太累了吧！
0: 我不知道，我去问一下，5-6天1-3天时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假设如果是给你周末2天的时间，可以让你选择一座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哪里？或者你可以说说看，你有没有实际的这样操作过？
1: 我觉得南昌有一点点难，因为倒是好多一线城市的，因为他们那个航班班次特别多，而且他去往的地方也特别多，所以会稍微方便一点。南昌有的线路都没有，你得转机，一转机他就是会浪费时间在路上。
0: 那不一定，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在南昌上班，我经常会看到他的朋友圈当中，尤其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他会去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我昨天有刷他朋友圈，
1: 是把自己 P 进去的吧？
0: 不是吧？应该不是。我昨天有看他朋友圈。他刚从曼谷回来，刚从泰国回来，对，就是上周六周天，
1: 他有直飞的，的确是可以。
0: 对，他就花了2-3天时间，好像就请了1天年假吧，大概就是3天左右。
1: 那不是还是请了年假？
0: 3天嘛，也不是特别长，然后就去了一趟泰国。
1: 那你要问的是，各位朋友，加上年假，
0: 加上年假，那就另说喽。加上年假的时间就比较长，
1: 就是意思是说周末大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
0: 对，比如说你是觉得我可能啊真的会选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圈，还是会选择就是我去宅在家的时间
1: 会宅在家里？
0: 你像我们这种性格可能会宅在家会多一点。
1: 我如果因为离长沙其实真的蛮近的，而且班次也蛮多的，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就是也没有想过故地重游。
0: 你就没有那种到了周五的晚上下了班之后就有一种冲劲儿一定要出去玩一
1: 下？到了周五晚上下班之后我就想躺在家里。
0: 年轻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子，不想出去玩。
1: 多年轻，
0: 18岁那一年了。
1: 18岁那年，哇！我跟你说，我以前在那个，我昨天还在那说呢。我有朋友去了长沙，然后他先去的景德镇，然后再去了长沙。结果他在景德镇给我带了一个猫咪的爪子的杯子，
0: 那很可爱啊。
1: 对，完全是爪子的那种形状。然后他就说：“哎呦，就去了长沙，觉得长沙好多好吃的。”他说：“我可以去100次。”但是我就想说，我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每个周末，我每个周末都要出去玩。
0: 对啊，
1: 而且吃的点是差不多。
0: 长沙附近还是说游遍整个湖南？
1: 就是整个长沙
0: 哦，
1: 就是每次都是去那些吃东西的地方。那些
0: 长沙地头蛇，哪里都可以钻一下。
1: 那些地方，比如说你得先吃粉，然后你还要去吃那个韭菜园的那个鸡脚。完了之后，你知道长沙当时对女生的吸引力巨大的地方，它是在步行街里面有一栋写字楼，它那个写字楼里面就是商用的嘛，它不是用来办公的，它差不多有10来层，全部都是卖衣服的
0: 哦。这样子，
1: 那种自己
0: 服装
1: 开的服装店，
0: 自己的买手店。
1: 天哪，到那里去，你简直就是畅游。
0: 我感觉你好像
1: 太开心了。
0: 了解长沙会比了解南昌还更多一点，
1: 也是了解十年前的长沙了。
0: 十年前长沙是不是？你会发现好像蛮多人，尤其是周六周天的时候啊，你可能真的会有那种，我这周我就想好好的出去玩一趟，哪怕是周五刚下完班，然后呢，我可能就会买一张这样的临近的高铁票，去到旁边的城市去走一走。

0: 有朋友说他没有过双休，也没有过年假
1: 啊，
0: 你这个是不合劳动法的哈。你没有年假当然不可以啊，
1: 那你的假期呢？
0: 除非你是靠其他的就是经济补偿了。
1: 对，要不就是
0: 还是二选一的嘛。
1: 你有调休吗？
0: 这样说起来也未必有。
1: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那个贵公司哈，还蛮人性化。
0: 贵公司是贵，
1: 好贵的公司。
0: 贵给谁啊？
1: 他们还蛮人性化的，就是当时我可以就是，比如说我这周不选择休双休的，我那时候休息是休周天跟周一。
0: 哦。
1: 然后如果说我不选择休的话，我就可以挪到哪一周来，直接把这三天给休掉。
0: 我有看过自己就是民营的公司，它是可以，如果你今年的年假没有休完，你可以累积到第二年休，但是你第三年就不能累积了，它可以帮你存一年。
1: 然后那个就是比较活泛，我记得我有一次存的最长哈，我存了有六天，就存了三个礼拜，三个礼拜我都没有这个完全的休息，我就存了六天的假。去了一趟上海啊。哦，
0: 六天，用六天去上海。
1: 去了上海，去了杭州，去了义乌，对，去了三个地方。
0: 你是准备做生意的？
1: 这条线啊，这条线好像蛮像做生意。
0: 去一下义乌，把义乌的东西批发过来，在南昌卖。
1: 从上海站先到义乌，去义乌批发完，然后再回南昌，是不是？
0: 啊，这位朋友他说他只有单休，连调休都没有
1: 啊，这样子。
0: 那是什么支撑你在这个公司工作这么久啊？
1: 那肯定是还不错的收入吧，我觉得。
0: 我也只能这样子想了。他们，你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在 Boss 直聘上面干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明明他有安稳的工作，但是他想整顿现在大小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在 Boss 直聘上面投简历。
1: 嗯，
0: 然后人家说您好，我们的公司是单休，他就说那我不去。
1: 哦，
0: 我只去双休。他说建议大家都这样投多了之后公司就招不到人，他就知道
1: 要
0: 改成
1: 双休，对不对？这朋友他说，
0: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哈。
1: 这朋友他说，你们真的不了解工程人，没有双休，没有年假，还没有补偿。我建议
0: 那要看是什么工程来，因为如果有的工程的话，他赚的蛮多的哦。
1: 而且他不是，比如说你完成某一个项目之后，对不对？你可以有一段时间的休息。有朋友他说，我也是一周休一天，但是平时每天只要上四个小时的班儿。
0: 哦，
1: 那其实也更好啊，我觉得。
0: 我突然觉得，就是大家的工作各种各样，就是虽然大家都在下班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人家上班的时间？
1: 好像这个朋友，你有可能是从下午的2点钟上班，然后上到5点钟你就下班了，是不是这个感觉？是不是？
0: 就是我其实还蛮好奇，在南昌，在我们同一个调频底下，大家都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1: 就大家的上班时间有没有必要？
0: 因为你有的时候在小红书里面，你会刷到，就说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南昌，然后已经30来岁了，我的存款多少才是正常的呢？结果底下就有好多人会发送，就是说什么我在哪个哪个单位，然后我们的那个工资是这样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然后有的人又会出来装一下，说。
1: 嗯，
0: 哦，
1: 到了30岁还没有这些存款？
0: 不不不，哦，我上次是看到一个这个，看到一个说哟，你一个月到手，就是因为那家公司可能福利还不错，但是到手可能就是2-3千块钱的样子。
1: 嗯，
0: 啊，你一个月2000来块钱，你能活吗？哦，他就直接在底下
1: 这样评论
0: 发，嗯，然后说
1: 你可以举报他哦。
0: 这有什么可举报的？这只不过说人家有点装而已。
1: 有人会讨论这个吗？
0: 底下人就说这有啥不能活的？
1: 嗯，
0: 你要是他就说哦。那我的工资是你们夫妻两个加起来还要多，我都觉得我过得很艰难呢。
1: 他会说这种话
0: 啊？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人家的留言。
1: 我跟你讲，
0: 你有点插你肺管子。
1: 他又插我肺管子。我跟你讲，有朋友他说，我发现精灵还蛮有梗的，去义乌都能想到做生意，感觉节目还是要两个人一起做啊。这句话看到了啊，又来插我肺管子了。
0: 因为你知道我
1: 要调休啊。
0: 我他一个人的话，哦，我一个人的话也不行。
1: 有朋友他说早九
0: 要两个人做。
1: 他说早九晚五双休，每天上班6小时，包午饭，年薪20个左右，在南昌能打败多少人
0: 我不知道。哎，
1: 这个我们不知道，你可以在小红书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0: 在小红书人均60万。
1: 对啊，我们在小红书都不敢打开看那些东西。
0: 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红书竟然说什么你是 A 级，你不知道是不是？
1: 这什么梗啊？
0: 这不是梗，就是说你们家里面的存款是什么级别的，
1: 嗯，
0: 什么 A8 A9 什么的。
1: 这车型吗？这不是？
0: 不是，就是可能是100万到1000万级别什么的。
1: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样衡量标准。
0: 好吧，我们今天的重点也不是在这里。
1: 在旅游了，各位朋友们。
0: 在那个给你一个周末，然后你随意想去到哪里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大家有没有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趁着周六周天，我可能真的想来一趟这样的说走就走。

0: 旅行，然后呢，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里是你的目的地？
1: 我如果真的有，就是
0: 我想问你啊，你上次旅游是到什么时候啊？就是上次去三亚是不是？啊，去海口
1: 啊？对对对。
0: 再上一次呢？
1: 我看一下我的机票。
0: 你有多久没有出门旅游了？
1: 我基本上除了今年之外，我每一年都会出去。我看我的那个机票哈。
0: 嗯，就是去玩。
1: 上次去的是平乡。
0: 那不是旅游，那是出差，好不好？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有周六周天两天的话，去平乡玩一趟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光冲着吃去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说到吃，我那天有跟大家说吗？没有说，我第二次去吃，然后那个当时人家又后面又说，请在不超过那个餐标的情况下，又请了我们去吃饭嘛，要我们的工作餐。结果平乡的菜不是都很好吃吗？
0: 对啊。
1: 但是就是我不在那个桌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那么挑食。
0: 怎么了？
1: 他上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荷包蛋炒桃椒。这是我唯一一个比较喜欢吃的菜，哎，很奇怪，这个菜是不是就是那种创意菜？
0: 对啊，
1: 这是我唯一觉得蛮好吃的菜。
0: 是哪家餐厅直接拉黑掉啊？
1: 人家炒的蛮好吃的，就是菜是好吃的，但是都是我不吃的。
0: 还有其他另类的菜？
1: 西葫芦，
0: 炒什么？
1: 炒各种蔬菜，
0: 炒铁锅啊，
1: 就是全都是蔬菜混一起的。然后，但是它我又不吃西葫芦，我只能挑里面的那个豆角吃。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腌熏肉。熏肉是你们那边特色吗？
0: 就辣肉嘛，对啊，
1: 就是熏肉。熏肉我也不吃烟熏的
0: 哦。
1: 然后还有类似于那种鱿鱼炒的那个腐竹，哎，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点的，全是我不吃的菜。
0: 我在那待了20多年，我也没有吃过这
1: 种菜。你都没有吃过是吗？
0: 哪家菜叫创意菜？
1: 不是不是，我也不记得名字了。我真的，一桌里面，你说我们人也挺多的，
0: 这个搭配完全没有人想得到过。
1: 然后点到这里。我基本上没有几个能吃的菜，
0: 有点像那个什么苹果炒那个烤鸭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啊。
1: 腐竹里面放一些鱿鱼，我是知道会，比如豆皮里面放一些鱿鱼，我是知道有人会这样炒的。肯定是和餐标的那种餐厅啊，对啊。然后我当时就说，都说萍乡菜好吃，
0: 从来没有
1: 真的我吃的也是蛮好吃的，但是为什么我是如此的挑食？
0: 对，
1: 不上这个桌我都不知道。我是如此的，
0: 说实话，
1: 不能吃东西。
0: 你上这个桌能吃的人估计也会比较少哎，因为这些菜确实我觉得算是蛮奇怪的。
1: 是吗？
0: 对啊，腐竹哎，腐竹烧鱿鱼，你有吃过这种菜？我都没有吃过这种菜。
1: 不知道。哎，有朋友说有周末的话，我要来南昌吃你们说的万方五谷鸡柳。
0: 我们已经帮大家研究出他的作息表了。
1: 他竟然有一张表，但是不确定那张表是否是。100%贴合的吧。
0: 我已经实验了两三天了。
1: 哦，都 OK。你实验两三天，为什么不叫我去？
0: 我8点钟下班呀，大姐。
1: 我9点钟出门呢。
0: 我会每天在那个点给他发信息，我说老板你在哪个位置？
1: 在哪里？
0: 对啊，
1: 然后那张表是对的。
0: 那张表是差不多对的，对。我已经研究出来了，8点以后就是我们下班那个点啊。他8:15到8:30，他就会到少春中学。
1: 哦。
0: 8:15左右，他会在那个韩美那一家那个医院门口。
1: 哦。
0: 对，然后8:50之后，他就会去那个师大附中门口，因为中间有10分钟车程，然后那个10分钟你需要等待一下。
1: 你还把10分钟车程给说出
0: 来？那我都算进去了，对、啊。
1: 那我9点来钟出去的话，我是可以，其实是可以找到他的。
0: 对，你在那个师大附中门口就可以看到他。
1: 在哪边的地铁？
0: 4号口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
1: 4号口是？
0: 就是师大附中门口那个口。
1: 哦哦，
0: 对啊，
1: 就是我们马路对面是吧？
0: 9点多左右，上次你不是正好碰到他收摊吗？对不对？
1: 那一次就是他往那边走，
0: 对
1: 是吧？
0: 他是往那边去的方向，你就可以看到他。
1: 有朋友说2天的时间，平潭岛和东山岛都够了。
0: 2天时间够吗？你要算上你去的这个时间哦，就比如说你出发的时间也要算在里面哦。
1: 我来百度一下。
0: 你是从南昌出发是吗？好像蛮多人他都会选择去平潭岛玩一下，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1: 搜一下要。
0: 看一下从南昌飞到那个平潭岛要多久？
1: 哦哦哦，我开的是自驾，要8个小时。
0: 看你8个小时，哎，开自驾也只要8个小时啊？
1: 你还只要一天都没了？
0: 8个小时我觉得可以接受哎，因为我回家开车我都要开4个小时。
1: 哦，也是，我们上次也算了一下，差不多要2-3个小时。
0: 我觉得8个小时是可以接受，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有朋友说他觉得他可以去南昌，周末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0: 庐
1: 山、武
0: 功
1: 山、
0: 静
1: 安，
0: 对，都是可以去的。
1: 那你们还会想要去吗？因为应该是蛮多人经常会去。庐山，但是庐山我好像也是只有朋友圈想去那个泡温泉的时候，
0: 庐山那边对吧？
1: 啊，对对，我才会带他们去，我自己是不太去。
0: 当时我们去庐山的时候，在那个下面发现了他们有一个那个温泉镇，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可以。

0: 泡温泉的地方，就你到庐山脚下，你差不多在那儿就可以泡温泉。而且其实庐山上面那个景区做的真的非常不错。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是下雪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播，就是还没有封山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我们有那种雪景房，特别的好看什么的。
0: 对，我觉得庐山是，比如说你跟爸妈一块出行的话，两天时间可能真的有点短，你可能花长一点时间在上面转一转，
1: 注意一下是不是？
0: 对，然后呢再玩一玩，我觉得
1: 去疗养一下，
0: 差不多是可以的。嗯、对，然后武功山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两天时间你就别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真的很累耶，爬得很累。
1: 唉，我上次去爬了
0: 吉安武功山，你回想一下，你爬完你
1: 调
0: 养，你要调养一下要花多久时间？
1: 我们上一次竟然没有调休，
0: 嗯，
1: 爬完武功山的那一次，
0: 你爬下来没有腿软哦？
1: 就是痛了好几天。我不知道哎，我上次不是说，我说我脚踝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吗？我在想是不是
0: 爬山就
1: 我想是不是爬武功山的后遗症？
0: 爬成这样的是吧？
1: 我现在真的，我有的时候走路这边外面这个脚踝这个地方
0: 有点瘸了，是
1: 就很酸痛
0: 哦，
1: 但是它又不影响我走路。
0: 你是隐隐作痛啊？
1: 嗯，就是那种酸痛、啊。
0: 一想到武功山就隐隐作痛。
1: 应该不会再去了。
0: 爬山爬成这样的是不是？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那个草甸还蛮好看的时候，还是值得一去的、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身边很多人都推荐我去梅岭走一走、转一转。就如果是周六周天的
1: 梅岭什么玩意儿？
0: 哪有这首歌啊？你要给梅岭洗歌啊？
1: 不是，
0: 那在成都啊，那是啊，对啊、嗯。很多人都推荐说，如果是你周六周天的话，你就花时间去梅岭转一下看。
1: 嗯、那位刚刚说平潭岛和东山岛的朋友说，坐高铁周五出发，这个时间就是够的。
0: 哦，差不多，对不对？嗯、差不多就是两天左右的时间，还要检查一下看
1: 这个。不是被蚊子咬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是你选择周六周天在某一个城市来度过的话，你觉得你会选择哪里哈？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去实现过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有这个两天时间我去哪里度过自己的周末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上一次去海口是11月5号的时候去嘛，去年11月5号、
0: 嗯、
1: 然后在前面两个月9月的时候我跟我家里人去了成都，嗯，这就把我去年的年假差不多用完了。
0: 嗯，
1: 再往前走的话，我去武汉应该是出差吧。
0: 你看一下
1: 去武汉是干嘛的，
0: 你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去武汉干什么
1: 啊？1月份的时候去的武汉，我是干嘛？
0: 买票有没有报销啊？
1: 那应该是给别人买的吧？
0: 嗯，
1: 给别人
0: 买
1: 的，
0: 对不对？
1: 对。然后那个25年的时候，这些都是给别人买的，
0: 全都是给别人买票，自己没有出去玩啊。
1: 24年我应该是出去了吧？
0: 你已经翻到2年前了，嗯、
1: 一年最多也就出去一到两次啊，
0: 一到两次，对。
1: 嗯，然后23年了，已经翻到了24年，可能不是在飞猪上买的，23年是去了澳门。嗯嗯，
0: 哦，出去玩，
1: 对，
0: 那应该两天时间肯定打不住的，
1: 也就是3天吧，一天到老城区，
0: 嗯、
1: 第二天就到那个就是，叫荡仔啊，还是在哪里？
0: 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玩的话，其实说实话，就玩2天差不多，因为你不可能会在一个地方待超过3到4天，一块一直在这个地方玩，也玩不了很多东西。
1: 哎，可是如果你是喜欢看风景的人，同时你又是喜欢购物的人、
0: 嗯、
1: 那真的就会要花那么多天的时间。你要留一天，比如说你要去环岛骑行嘛，然后你还要留一天，就是以海口或者是那个海南为例、
0: 嗯、
1: 你就还要留一天去免税店买东西，
0: 去购物，对不对？
1: 你这两天你还要再留一天去吃东西，你这已经3天了。
0: 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
1: 你还要留一天去游泳、去玩、看海。
0: 哦，
1: 嗯，
0: 就是环海的城市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嗯、对。
0: 我觉得当时我去请年假跟我朋友他们去玩的话，请了5天时间，但是我们只去两个地方，就是大连跟威海嘛、
1: 嗯、
0: 我觉得那5天过得好漫长，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
1: 你们是不是那个安排的不是特别的紧凑？
0: 我们其他除了逛景点之外，其他都是在电竞房度过的。
1: 天哪，你们跟南昌电竞房有什么区别
0: 啊？对
1: 啊，
0: 我觉得好像就是换了个地方上网。
1: 然后你在电竞房里面点了一些海鲜吗？
0: 对啊，我们就点外卖啊。
1: 你们没有去当地其他地方玩啊？
0: 吃就吃了3到4顿饭在外面，对、
1: 哦，
0: 其他时间就是在电竞房当中度过的。
1: 威海的电竞房有什么特色吗？
0: 哎，不错，我觉得配置还是还蛮 OK 的，这样子。但是那一趟旅程，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还比较漫长。
1: 你们都没有一些什么看看人文风光啊什么的？
0: 男生好像对这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
1: 那你们出去是干嘛的？
0: 去看了一下那个
1: 电竞房、
0: 老虎滩呐、啊，然后呢、
1: 哦，
0: 然后再看了一下那个什么喂鸽子的地方。第二时间想的就是，我们来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哪个电竞房合适，就是这样子。
1: 他其实现在出去之后吃，出去吃东西。
0: 再说一遍，
1: 其实现在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在酒店里，因为我一次性想要吃很多，
0: 是
1: 我就会把所有的店都点到一起来吃。
0: 所以我觉得好像点外卖现在确实会。

0: 诶，你出去吃划算，而且
1: 会，
0: 有的时
1: 而
0: 候
1: 且
0: 你，
1: 会稍微便宜点。
0: 对，你点的东西分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种类也会比较多，你还跑出去，还要排队再等的话，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
1: 就看吧，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说我想去上海吃虎烧云，它有一些东西就是点不到，你必须要在店里吃，但是店里好多人，你又必须要拿号排队。
0: 对，是那个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对不对？我记得我上一次怎么了？
1: 我一想到刚刚的这个
0: 那个
1: 真
0: 口
1: 好
0: 吃
1: 笑。
0: 是不是？我突然想到，我上一次真的是花2天时间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去的杭州，应该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吧，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1: 今年上半年
0: 对啊，
1: 你去杭州？
0: 我去了趟杭州啊。
1: 你啥时候去的？
0: 我看有朋友圈哈。
1: 你今年上半年，这不是才上半年吗？6月份啊。
0: 啊，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啊？
1: 你今年我没怎么单播过耶，你啥时候去的？
0: 周六周
1: 哦，
0: 天呢？
1: 只有周六周天。
0: 我看一下我自己朋友
1: 你
0: 圈，
1: 发了朋友圈吗？
0: 我发了，
1: 你发了？
0: 我发了，
1: 我不好意思，我不看朋友圈的，
0: 我那
1: 我
0: 条好
1: 看一
0: 像
1: 下，我
0: 被我
1: 看一
0: 删
1: 下。
0: 除掉了。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
1: 你
0: 像
1: 是
0: 就是
1: 去
0: 今
1: 了，
0: 年。
1: 你不是隐藏，你竟然是删除，
0: 对
1: 你
0: 啊，
1: 好
0: 是
1: 狠的心
0: 干
1: 呐！
0: 嘛？就是去玩了嘛。但是我觉得一般般，说实话，我是冲着那儿去吃去的。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是真的是冲着去吃去的。
1: 杭州素有美食荒漠之
0: 不
1: 称，
0: 是，
1: 你竟然是去那
0: 当
1: 边
0: 时
1: 吃
0: 有
1: 东
0: 在
1: 西？
0: 小红书上看到有一家餐厅是在做那个杭州的本帮菜，然后呢，它有一道那个什么咸蛋黄鸭鸡翅，有段时间不是那个咸蛋黄的东西特别火吗？
1: 那种东西听起来好像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耶。
0: 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去试一下看正不正宗，
1: 然后如何呢？
0: 非常，
1: 这种创新菜有什么正不正宗的？
0: 可以和你那个腐竹炒鱿鱼有的一比，我跟你讲，非常不好吃。
1: 是吧？
0: 然后在那儿，我觉得唯一好吃的就是吃到了一次衢州炒鸡，就是那一个，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1: 那是正宗的。
0: 对，没什么太大的玩点，我就花了一天时间去逛了一圈那个杭州那个西湖景区，其他时间就还 OK，没有什么其他玩的地方。
1: 你还去逛了，特意去逛了西湖，是
0: 对，我
1: 吧？
0: 特地去逛了西湖的景区，就没有什么其他玩的地方，2天时间玩杭州应该是够的。
1: 然后我朋友说，平潭岛有一个度假村很好玩，它自己就有一个私域海滩，人少，海水也干净，海滩坡度也很平缓，涨退潮海岸线能够相差100-200米。第一次去的时候，晚上吃完晚饭，准备去海边散步，结果到了海边发现，哎，海没了，走了很远才看到海，感觉很奇特。你有去过海边吗？海边的城市，
0: 大连呢，我只去过这一个，
1: 然后你也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对，
1: 你看到海，你也没怎么觉得怎么
0: 看到
1: 样。
0: 海的第一时间想的是，哇塞，几
1: 哭
0: 点
1: 的
0: 了？
1: 声
0: 不
1: 音
0: 是，我想几点了？能不能回电竞房了？就这样子啊，对啊，
1: 那你不适合出去旅游哎。
0: 对啊，我是一个好像情绪价值不是特别高的
1: 我
0: 人，
1: 觉得看
0: 出去玩
1: 风
0: 的时
1: 景，
0: 候。
1: 说真的，就是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凑热闹看风景的人，但是我还蛮喜欢去海边的，因为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看的，
0: 没
1: 就
0: 见
1: 海
0: 过，
1: 岸
0: 所以
1: 线
0: 想去
1: 啊。
0: 看一下。
1: 但是现在说也见过很多次了，
0: 我突然想到，就蛮大
1: 大
0: 震
1: 有
0: 撼
1: 震
0: 的。
1: 撼。
0: 对，第一次去西藏，还有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看到那种自然风光，会觉得蛮
1: 你
0: 好
1: 是为了铺垫还
0: 的。我
1: 是
0: 蛮大
1: 大
0: 震
1: 有
0: 撼
1: 震
0: 的。
1: 撼？
0: 对，第一次去西藏，还有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看到那种自然风光，会觉得蛮
1: 你
0: 好
1: 是为了铺垫还是真的觉得蛮
0: 我是
1: 好？
0: 真的觉得蛮好。我翻我朋友圈，我都能看到我之前发新疆的那个朋友圈。我所有的逛旅游当中，我只有那一次发了朋友圈，好像。
1: 你觉得你还蛮适合本地人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好适合我的那个作息，而且我觉得确实那些景特别特别好看。
1: 然后再加上那个东西又还蛮好吃的，
0: 对啊，而且我个人认为我当时拍的照片很好看啊。
1: 就是因为如此。
0: 对啊，我觉得又好看又拍照好。
1: 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去了一个地方，然后没有拍照，或者是没有留下好看的照片，就觉得好像没有去过一样？
0: 会有哎，我以前是那种就是到一个地方玩，肯定会拍一两张照片那种类型，就留下
1: 就一
0: 照片
1: 两
0: 嘛。
1: 张。
0: 就一两张啊，后面我发现我变了，开始拍9宫格了，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可能会拍很多张照片在这个上面。
1: 又还有朋友问什么时候直播？
0: 什么时候直播？目前还没有这个消息。
1: 2月31号的时候。
0: 那就等到明年2月31号你再过来看直播就好了啊，前提是有这个日子在啊，各位朋友
1: 你这还是想提醒？
0: 们。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就是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让你选择一个城市来度过这个周末的话，你会选择哪里？可以来想象一下哈，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到现在可能还真的没有去过。
1: 我在6月17号的时候，我们预定哈是在6月17号的时候要出差，然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16号的时候就走，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我们待在哪里，就是那个长沙的哪里，我一定要喝茶颜悦色，
0: 你是
1: 而
0: 在
1: 且我
0: 长
1: 要
0: 沙出
1: 每
0: 差
1: 天，
0: 哦？
1: 对，我要每天， 就跟那个续杯一样，
0: 嗯，
1: 喝完了点，点完了喝，喝完了点，
0: 喝一杯再一杯，喝一杯再一杯，
1: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我的前。

0: 包能不能实现？
1: 回到你
0: 要不是
1: 18岁
0: 未
1: 的状
0: 来
1: 态是不是？
0: 哦，对呀、啊。
1: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家那边离长沙比较近嘛，
0: 嗯，
1: 然后呢，去长沙的次数确实会比较频繁。
0: 你啊？
1: 对啊，我小的时候还有这个，
0: 哦，你小的时候，
1: 就是放暑假的时候会经常去长沙那边玩，
0: 嗯，
1: 后面感觉真的有一点点玩疲惫了，不知道为什么，
0: 腻了。
1: 真的会感觉腻了，对。
0: 那我小时候去上海也去腻了，
1: 因为就是没事的话，爸妈问你去哪里玩，
0: 嗯，
1: 我去长沙玩，去玩什么？去世界之窗。
0: 你跟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啊，
1: 嗯，
0: 去哪里玩？去城里玩，去城里就是从那个铁路几村，然后坐一个公交，啊，或者是打一个的，
1: 到八一广场，
0: 到八一广场
1: 就
0: 叫进城，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也没什么其他可以玩的地方。
0: 小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
0: 然后会那个时候八一广场底下还有放风筝呢，
1: 啊，
0: 还会过去放风筝。我小时候竟然会放风筝。我现在长大了都不会。
1: 这是很天才的技能吗？还是怎么样？
0: 你不觉得放风筝很难吗？
1: 这个东西在我的脑海当中好像生下来就会，不知道为什么。
0: 啊，你们那果然是那个风筝之都啊！
1: 讲啊，遗传下来的呀，对啊。
0: 放风筝很难啊，你得让它飞起来，你要看那个风向，你还要会就是扯它，然后还要会放它，
1: 我就
0: 这不是蛮难的吗？
1: 还买过一个蛮大的那个风筝可以放起来。
0: 哦，
1: 对啊，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0: 我的那个风筝是我外公做的。
1: 哦，这个，
0: 嗯，
1: 还蛮厉害哈。
0: 你说会不会因为他做的问题，所以觉得放起来有点难，
1: 放不起来是不是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0: 嗯，
1: 如果大家有一周的时间让你选择在一个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之前有花一周的时间去了一趟武汉啊，
0: 嗯，
1: 就是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周末从南昌坐高铁出发去武汉，就是为了去吃他们的这个早餐。武汉叫
0: 赶早，
1: 赶早，
0: 对。
1: 然后呢，确实感觉那儿的热干面哈，啊，比在南昌吃的正宗一点，而且武汉可以玩的地方也比较多。
0: 那必然是在南昌比南昌吃的要
1: 正宗啊！是我好像 get 不到武汉那个热干面的点，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比较干。
0: 哦，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吃拌粉。
1: 嗯，
0: 这就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啊。
1: 你早餐选择经常吃的这个东西，让你一下改变会改变不过来。
0: 我是如果人家要问我早上吃什么的话，我一定要吃拌粉，还有一个就是泡饭。
1: 嗯
0: 嗯，如果他们俩。你没想到吧？我们家在我们家吃饭是可以泡饭和拌粉这两个碳水的东西，
1: 这两个可以组合在
0: 一
1: 块
0: 吃。对，我吃完了泡饭之后还要来一点拌粉。
1: 您家食量还确实蛮大哦，
0: 所以会晕碳，真的会晕碳。
1: 对啊，又是米饭，嗯，又是粉的这个东西。
0: 对，
1: 有的人他真的可能会为了吃什么东西，然后去这个城市来感受一下。
0: 有朋友就说，他说周末可以去绍兴感受一下鲁迅故里、三味书屋、沈园，很悠闲的那一种。
1: 所以我想问一下，
0: 逛的
1: 对，去他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如果去一趟绍兴的话，跟杭州花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0: 来来来，我看一下。
1: 嗯，
0: 打开我飞猪，不是在做广告，
1: 没有广告嫌疑也在里面了。两个小时够不够？
0: 开心收下旅行消费券112。
1: 嗯，
0: 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1: 他提醒你要去玩了。他提醒你要买票啊，
0: 嗯，从南昌到绍兴
1: 2个小时差不多应该。
0: 我之前好突然想到，竟然有一个同学还是朋友叫绍兴，
1: 嗯，他的名字里面有，
0: 他的名字就是，
1: 对对，嗯，
0: 哎，要到杭州东换乘，然后一共是3个来小时，
1: 那也还可以，
0: 嗯，
1: 能够接受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比较喜欢这种特色的话，你就可以去玩一下，
0: 嗯，但是它的时间呢，就是比如说4点半的时候过去，然后到绍兴北，
1: 嗯，
0: 就是晚上的7点半，那其实你这一天就没什么事儿可以干了，
1: 对，
0: 就吃个晚饭。
1: 我突然想起来，
0: 嗯，
1: 我记得就是刚上班那一会儿，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周末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回去，
0: 哎，
1: 因为我有一次在抖音上有刷到我们家那边有一个那个早点，那家早点店我很久都没有去吃，我就那天晚上下了班之后我就真的是特别想回去，但是那时候是没有买到高铁票的，
0: 嗯，
1: 我就打了一个顺风车，
0: 哦，顺风车要多少钱啊？
1: 花了我100多吧，好像是
0: 为了吃一个早点，
1: 对，为了吃那一顿早点。然后呢，我就晚上8点多打了一个顺风车，那个师傅是9点多接到我，我是凌晨1点钟不到啊，12点多1点钟不到我是回家了。
0: 那个师傅是为什么要在9点钟有顺风车呀？
1: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乘客，
0: 很想回去。
1: 对，他有个乘客好像也是9点的，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搭了那个顺风车回去，落地我就吃夜宵，
0: 嗯，
1: 吃完夜宵回去我没睡几个小时，我就去吃那家早餐店。
0: 哦，
1: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执着想去吃那家东西，所以我就花了那个就是有一点时间有点波折，我就回去吃了一顿。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主持人，他是很想去吃那个重庆的火锅，然后他立马有一次就是周五下了班之后他就坐了个飞的
1: 飞过去
0: 然后吃了，
1: 哦，真的很执着。哎，
0: 可能这就是。

0: 为了吃这一口，
1: 好吃的人就是大馋猫，他的宿命吧，就是会为了吃这一口而花费更多的钱。
0: 有朋友他说，每年暑假我都会安排一个地方外省玩5到7天、已经去过北京、南京、西安、云南、重庆、成都、贵州、广西、广州、长沙、武汉、杭州，都是周末去的，
1: 2天来回。
0: 哇塞，
1: 哎，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呀？
0: 很折腾吗？会感觉？
1: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是本人是低精力的人，就是我真的只有上学的时候，我的精力会比较高一些啊、嗯。我只要工作了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想瘫在家里。
0: 天哪，我真的不敢想2天往返北京是什么样的体验。
1: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有的时候出差都是当天往返。
0: 你要想哎，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周五晚上到北京。周六一天玩，周天下午就得回来，就这样子的。
1: 对，
0: 对啊，只能花在玩上面，可能就一整天的时间。
1: 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交通真的好便利。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早上就上次去萍乡嘛，你说以前你只有那个就是 K 字打头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要是浪费一个晚上在那边。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我上午我可能7点钟坐上车，然后下午我事情已经办完了，
0: 回来了，是不是？
1: 真的好快好快！
0: 你看我们那天那个同事的朋友圈，你就知道啊，他上午在这里，下午又在那里，晚上他又回来了。
1: 谁啊？
0: 你说谁啊？去长沙那一位啊？
1: 哦，对
0: 对
1: 对，对
0: 啊，我那天看他朋友圈，我觉得哇塞，真的好闪现、哦！
1: 我真的觉得距离好像都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0: 了，被缩短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想去哪个地方，你真的可以做到说走就走。
1: 对，
0: 哪怕现在我要回萍乡，好，我要看票了。
1: 你现在就我，你周五还差一天，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哦，就是当你觉得去别的城市就是很快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在我们这里找一个九龙湖的是异地恋
0: 啊，这样子啊，就是你觉得感情上面这方面的东西。
1: 我跟你说是真的，你甚至你可能坐1个多小时，你都可以去别的城市，
0: 哪怕是你愿意去，
1: 但是你开车1个多小时，你不一定愿
0: 意
1: 去见他，
0: 是不是？你点谁哦？
1: 没有点谁，这是真的。好多人，我有看到一些小红书的相亲帖或者什么的，就说不想找离自己
0: 家里
1: 太远
0: 的
1: 人，
0: 是不是？他这个家的范围可能就
1: 是
0: 超过20公里都不可以回家。有朋友他说，我今年截止目前。出了2次很疯狂的出游，元旦杭州西湖 City Walk， 然后呢，这是5月30号吧，应该是5月30号北京国博一日游。
1: 哦，
0: 他真的感叹一下中国速度，想致富先修路，真的很方便。对，元旦的时间
1: 很厉害。
0: 然后呢，一天时间游北京。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哎，我也去过，他发来了那个绍兴的鲁迅故里，然后还有这个三味书屋。
0: 你就是真的只花2天，一周的时间，周末2天的时间去玩的是。
1: 但是呢，他最喜欢的是迪士尼，真的去不腻
0: 啊。
1: 怎么，你上次去迪士尼是跟谁去的？
0: 谁在意跟谁去？我跟你讲，一定要在意跟谁去吗？我不可以一个人去啊。
1: 我觉得你不像会一个人去迪士尼的人。
0: 上一次去迪士尼。好早之前了，2开头，2021年的时候吧。
1: 迪士尼真的蛮好玩的。
0: 男生对这个东西，哦、我个人哈、哦，
1: 你如果不看那个动画片，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玩。
0: 对，我个人对那个东西没有那么感兴趣。然后呢，游乐园这些东西，
1: 哦，武汉叫过早，
0: 对，就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赶早叫过早，
1: 说错了。
0: 对，当时去迪士尼，我觉得一般般，因为他排队排得很长。
1: 好、
0: 而且我是赶着最拥堵的时间去的，我赶的是11国庆节去的。
1: 那怪谁呢？
0: 怪我自己啊。对啊，
1: 但是你不觉得迪士尼真的很有趣吗？
0: 我只觉得那个烟花挺好看，最后看烟花的时候蛮好看的。
1: 哦，
0: 对啊，
1: 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那个香港的迪士尼，它比较小，然后你过去你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玩一遍，
0: 一天时间就
1: 够了，而且你还可以跟他们照到相，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女生应该蛮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你不喜欢？我们以后说不定还有豫章雅集。你不喜欢沉浸式？
0: 我可以去打卡一下，我跟你讲。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他跟你就是照相互动的时候会跟你这个脆丁壳啊，
0: 你就像真的跟那个动画片里的人见面一样。
1: 哦、对
0: 对
1: 对，好可爱。
0: 对对，小熊维尼啊，米奇米妮这种东西，
1: 所以我倒不是很愿意和那个变形金刚见面。
0: 男生对这种
1: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嘛，
0: 可
1: 是
0: 我就很想去那个北京那个环球影城，就是因为他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嘛。有朋友他说，我有一年值班，下午3点下班，从南昌坐高铁回萍乡吃年夜饭。吃完饭又坐高铁回来，初一继续值班。
1: 哦，
0: 就是
1: 没有办法哎。
0: 对，加上去可能就一天时间都不到，回去吃完年夜饭，第二天早上又赶回去。
1: 辛苦您了。 然后我朋友他就是刚顺着他说哈，武汉话叫过早，然后武汉的早餐特色呢是热干面、蛋酒、面窝。哦，可是我没有吃过面窝，他说还有豆皮。热干面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的，没有。

0: 吃过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吃。
1: 是，
0: 我爸妈还挺喜欢吃，他们还蛮喜欢吃面食的，
1: 麻酱或者面食，
0: 无论是
1: 对不对？
0: 对，怎样的面食、
1: 嗯？
0: 然后呢，我之前还有朋友是在武大做那个交换生，他就跟我说，武大旁边有一个叫怪味面。
1: 嗯，听起来还蛮好的。
0: 嗯。他就带我去吃了，其实也还蛮怪的，
1: 他是很奇怪是不是，
0: 但是蛮好吃的，
1: 有像那个什么腐竹烧、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吃一品豆花就是在武汉吃的，那个时候长沙也没有，南昌也没有，他们
1: 是家连锁店哦，
0: 是沙市，但是在武汉是最早开的、嗯、就是在我们周边城市，
1: 就是论吃的话你其实在武汉能够吃到蛮多东西，
0: 然后我第一次吃烤鱼是在长沙吃到的，那个时候南昌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长沙好多地方都有烤鱼吃、
1: 嗯、所以我就说嘛，我说你好像了解长沙会比了解南昌更多，
0: 会，还有一次是我们学校做一个类似于下乡的那样的一个演出、
1: 嗯、
0: 然后跟别人县里合作什么的，就是就不知道不是慰问还是什么忘记了，结果去到了那里我都忘记是哪一个县了、
1: 嗯、
0: 我就记得他那个饭菜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他那个鱼就是在旁边的那个真的是配得上鱼米之乡，
1: 对不对，
0: 就是从旁边捞上来
1: 的、啊、
0: 他甚至都没有放什么调料、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好好吃，可是那一次是这样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接近饭点了，但是一直都还在那个搬东西啊劳作，然后但是我们是做主持嘛，然后人家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们说他也没什么事，他说我请你们去吃、嗯、也是我们同学，
1: 蛮好的，
0: 我们请你们吃，吃完了之后因为没有人说要吃饭这回事儿，他就已经是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他说我不好意思一个人去吃，你们俩反正也没有搬东西，
1: 那我们
0: 就
1: 一块
0: 去
1: 吃饭，
0: 我就吃了那一顿，
1: 嗯，
0: 很美味的饭，结果回来的时候说开饭了，
1: 刚吃完一顿，然后呢、
0: 就是、
1: 这边又准备了一顿，
0: 就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学校那边准备了盒饭就来了、嗯、因为之前也没跟我们说
1: 有盒饭，
0: 说马上盒饭就来了，我们吃完了之后来饭了但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们已经
1: 吃过
0: 了，
1: 对，
0: 嗯，
1: 但是那个地方的饭给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好吃、
0: 嗯、对，后面我们就说啊，咱们就是要说一个宝叫什么，
1: 嗯，
0: 要饿着才能有更好的主持的表
1: 现
0: 所以我们当时就假装说我们不饿、哦、
1: 老师我们、这个、
0: 蛮好的，
1: 上台之前要准备空腹，实际上自己已经吃得盆满钵满了，是不
0: 是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在如果说给你两天时间周末的话，让你选择在一个城市度过，你会选择在哪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一个限定条件，就只有两天时间哦，对不对，周六周天两天，你会选择在哪里度过，
0: 还有朋友说他觉得环球是没有迪士尼好玩的，太小了，
1: 当时很多人是为了看那个变、哦、看那个威震天、
0: 嗯、
1: 看那个哈利波特城堡，然后去的那个环球影城，
0: 哈利波特迷应该是蛮喜欢的，
1: 对，变形金刚迷也很喜欢那个地方嘛、嗯、然后刚才还有朋友他说
0: 没有人，没有男人会对迪士尼感兴趣，
1: 你也不能这么说哈、啊，有的时候你要看你是怎么去，如果是你跟自己另外一半去的话，你其实也会感兴趣，
0: 然后有朋友、他就说哈，说他自己家呢是在那个九龙湖的，在海昏侯边上这边、
1: 嗯、
0: 那是真的蛮远
1: 的，
0: 对我们来说，
1: 对，
0: 他说他爱人在进贤上班，异地编制，周末夫妻，是我说吧，就是真的就是异地，
1: 周六周天才可以见面，周一到周五可能全在工作当中、嗯、对不对，这跟谈异地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那如果你的老婆非常喜欢迪士尼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吗，
1: 那应该会吧，
0: 我在问他们俩是一个人、
1: 哦、那他如果是这样的我就应该会，
0: 你还自己给带入进去
1: 我还自己回答了，是不是啊？哎，我之前有看到过那种视频，你有刷到过吗，
0: 是吗，
1: 就是比如说家在北比如说家在河北，但是他上班的地方又是在深圳这种、
0: 嗯、
1: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会周六周天，
0: 那起码也是哦，在河北到深圳吗，
1: 对，然后呢人家是比如说一下班周五一下班、嗯、然后呢就会赶紧赶回去陪孩子，
0: 好像有，好像
1: 有很多那种视频，
0: 前提是年薪百万，
1: 对，
0: 我看到的是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
0: 是
1: 那种，
0: 是不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上班，然后呢家在河南河北哪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呢周五一下班然后就赶紧赶回去过周六周天，这种也是像那种周末夫妻，
0: 因为如果真的是他一周只能回一次，完了之后家里还有小孩的话，那一定是他的工作条件或者是待遇蛮不错、
1: 嗯、
0: 要不然好难坚持，
1: 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从深圳他强烈要求回到南昌来上班、
0: 嗯、
1: 因为他家安在南昌，
0: 对，
1: 然后他又会觉得我要花时间从深圳折返南昌的话，其实说实话时间也比较长，四到五个小时的高铁，
0: 是，
1: 他觉得不想折腾，后面就回南昌来上班了，
0: 有的人他就是会对家里会更依赖一点、
1: 嗯、
0: 会更看重这个一点，
1: 对，
0: 哎，你刚刚说这个嘛，前段时间周末两天坐飞机带两个孩子去北京玩了一趟，
1: 嗯，
0: 两天急急忙忙去了天坛、环球影城、动物园、
1: 军事
0: 博物馆，

0: 什刹海划船，然后还看
1: 升
0: 升
1: 旗。
0: 旗，观王府井。虽然都累，但是回来觉得意犹未尽，下次还去。
1: 这个朋友好像安排的确实很满。
0: 下次还去不就不是这样的旅程了吧？还安排的这么满，
1: 两天特别赶。我会
0: 那你下去吃那个就全都吃吧。
1: 你像我们这种低精力人群，低精力人群落地北京就吃顿烤鸭没啥事儿了。我跟你讲，
0: 我上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就不是说哎。就是那一次吧，那好多年了，就是和我的朋友那个他们去出
1: 出过
0: 差
1: 那个
0: 嘛，
1: 的点，请吃饭蹭饭那一次，
0: 对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就蹭饭那一次。然后我到了的时候，他们还没到，那我可能有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是空置的，
1: 对，
0: 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携程还同城，上面有住宿的，我就点了一个，就是不是点了一个，我就
1: 点了一个
0: 这么
1: 住
0: 讲，我们
1: 宿
0: 就
1: 的
0: 订
1: 点，
0: 了一个，我就订了一个住半天还是住一天，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券给我，所以呢，差
1: 不
0: 不多
1: 是你
0: 我花
1: 有住的
0: 三
1: 地
0: 十，
1: 方啊，
0: 我也是蹭他们的住啊。
1: 你就想4个小时我要找个地方歇脚，是不是？
0: 他还没有那个办入住，他们
1: 明
0: 甚至
1: 白。
0: 都没有到北京，我先到了，而且我比他们早到了有3、4个小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挑了他们那个旅店一个稍微近一些的地方，我想休息一下。
1: 对。
0: 就捡完了之后，可能只花30来块钱，
1: 就住了四
0: 三
1: 个
0: 四
1: 小
0: 十块钱，
1: 时，
0: 对，就住了40个小时。
1: 哦，那还
0: 然
1: 可
0: 后
1: 以，
0: 还有说包接送。
1: 真的包接送吗？我想知道。
0: 后面我就说："哎，喂，你好，我到了。"然后他就骑了个电动车过来，说："来，
1: 好心
0: 上
1: 酸，
0: 车。
1: 花三十块钱还有包接送
0: 我说我还有行李箱。"他说："没关系。"他就把行李箱放在
1: 他
0: 那
1: 知
0: 个
1: 道你
0: 电动
1: 最后
0: 车
1: 的
0: 前
1: 成
0: 面。
1: 交价是30吗？
0: 他肯定不是拿到三十，他可能拿到80到100。
1: 那人家
0: 我
1: 亏
0: 有
1: 了
0: 一个
1: 好
0: 大
1: 多
0: 券，
1: 哎。
0: 你去订个钟点房，你不得要100来块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
1: 嗯，
0: 北京100来块钱的确是订不到
1: 你
0: 的。
1: 像男生如果有这么长时间要等待的话，我第二的我
0: 电竞房
1: 赶紧去找电竞酒店 找
0: 没
1: 电竞
0: 有，
1: 房啊。
0: 我就订了一个这样的。想起来当时因为才刚工作不久嘛，然后兜
1: 对，
0: 里也没什么钱，
1: 是，
0: 心酸之余又觉得
1: 寒
0: 还
1: 雀
0: 蛮有
1: 性哈，
0: 意思的。
1: 对啊。
0: 就是那个房东他就载着我，他就是走，然后我们就去了。我还在路上一直在看，我说待会儿家旁边是不是有地铁站，
1: 是，
0: 然后我就可以出来，
1: 看
0: 怎
1: 公
0: 么怎
1: 在
0: 么
1: 看
0: 样。
1: 那个公交
0: 对
1: 线
0: 对
1: 路
0: 对，我
1: 是不
0: 就
1: 是？
0: 看完了之后，他过去后面，我还就我是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他是出租了一天。然后后面我过去的时候，就有人敲门说："哎，你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是你的室友。"他以为
1: 哦，
0: 我是在这长
1: 你们
0: 租，
1: 是那种就是
0: 他是一
1: 公寓
0: 间
1: 类
0: 可
1: 型，
0: 能
1: 一间一
0: 是
1: 间一小
0: 两
1: 间的
0: 室或者
1: 哦。
0: 说也是3室2厅。
1: 邻居过来跟你打招呼
0: 对，
1: 了，
0: 他说："你是在这边住多久？"我
1: 有
0: 说："我住
1: 四
0: 一
1: 个小
0: 天，
1: 时。
0: 不是住一天。
1: 啊，那没事了
0: ”
1: 哈。
0: 对，他说："哦，你不是在这常住是吗？"我
1: 对
0: 说："
1: 啊，
0: 对，我不是在这常
1: 你说
0: 住。
1: 我就是过来歇脚，歇
0: ”
1: 四个小时，我马上就走，是不
0: 对，
1: 是？
0: 他们就是那种大城市里面人家合租，
1: 可是还蛮好玩的，但说实话也有点心酸，就有点像蜗居的感觉，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就是在比如说你要找胡同里啊，穿街弄巷，然后找到一个地
0: 因
1: 方
0: 为我
1: 住。
0: 当时就想说，人家有常住的人，这间房竟然还就是比如说100来块钱卖出去租一天
1: 玩的还
0: 的，
1: 这么小，只有这么点地方，对不对啊？
0: 有朋友说周末去过哈尔滨，还有香港、澳门，以及咱们中国台湾的马祖和金门，都是从南昌走的。
1: 那可以。有朋友他说，对于一个吃货来说，一周的话首选潮汕地区，因为好吃
0: 那
1: 的
0: 倒
1: 实在
0: 是。
1: 太多了。潮汕的牛肉火锅、牛腩火锅、土鸡火锅、肠粉、卤鹅、生腌海鲜粥、粿条、腐乳鸡翅、反沙等等等等。我发现今天这些常留言的都是来考验我这个功力的。然后他还说，汕头、潮州的口味还不一样，一周时间都吃不过来。
0: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2天吗？自驾去景德镇？
1: 我。
0: 哦，有，刚我看的有一个那个留言，我不知道
1: 也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去景
0: 划
1: 德
0: 掉
1: 镇的
0: 了。
1: 朋友，
0: 他
1: 对，
0: 说
1: 我
0: 景德
1: 看
0: 镇
1: 到了，
0: 挺好玩的，物价不算高，生活节奏也很慢，租个电动车2天慢慢逛很有意思。
1: 对，是，
0: 哎，但是景德镇，它那个现在好火，住宿有点贵，好像
1: 你
0: 是。
1: 如果平常周六周天或者是
0: 还好
1: 趁着
0: 是
1: 这个
0: 吗？
1: 节假日去的话，我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因为我之前有想过去景德镇玩，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房价，确实比较贵，
0: 我好像之前有看到火爆的时候要1000来块钱一个晚上，
1: 那有点太
0: 有的
1: 贵
0: 店
1: 了。
0: 真的。
1: 我当时是五一有去看那个，然后那个价格是300到400块钱一间，我
0: 还
1: 觉得
0: 有
1: 好
0: 一些
1: 贵。
0: 评论我们没有读到，但是我看到时间已经到了18点了，我们是不是？
1: 我们要到广告时间了，
0: 对，我
1: 对。
0: 们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广告？
1: 我们待会儿还有一些，哎，大家还好，今天内容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会稍微的时间会长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先进硬广的时间，好不好？
0: 好
1: 先进
0: 的。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

0: 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反复咳嗽老不好，在这个季节湿热的天气里，要警惕的是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这种咳嗽常在夜间或清晨加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请不要自行给孩子乱服止咳药，务必咨询医生，明确诊断是关键。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把各位朋友的留言相关的消化完。
3: 有朋友说怎么参与话题，就在你发的这个地方继续发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还有朋友说去年秋天有一个周末，然后呢周五下班之后直接自驾出发去武汉，开车开习惯了，倒也不是特别累，不过两天的时间确实玩不到什么呀，尤其是武汉这种大城市。对，因为武汉你可能坐就是过个江啊什么的都要
2: 花一天过江啊。
3: 不用花一天过江。
2: 游过去的是不是、啊、
3: 不用花一天过江，就是江这边也有好多好玩的，江另外一边也有好多好
2: 玩
3: 的、
2: 哦、
3: 玩
2: 的地方会比较多、
3: 嗯、
2: 我发现好像蛮多人推荐去景德镇玩、
3: 嗯、
2: 因为刚才有朋友他说、
3: 啊、
2: 他说景德镇真的两天时间真的是够的，我去过很多次，有时候一个人去，住在陶溪川的陶公寓青年公寓也不贵。
3: 但每次说到人家，现在每次说到陶溪川我都把人家负责人的名字叫错那件事。
2: 嗯，
3: 我跟你说过吧，
2: 你跟我说过这个，
3: 对
2: 啊，那很尴尬的事情，而且
3: 我现在每次想到陶溪川，我都会想到陶老师。
2: 你要去那里给人赔礼道歉，我跟你讲，
3: 你知道，从此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2: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周末去不贵，也可以住在浮梁，反正自驾很近，第二天起床还可以顺路看一下那个浮梁古县衙，有短剧在那拍。哎、
3: 嗯，
2: 是不是景德镇那边有一个什么浮桥？是不是在浮梁那边？因为我之前在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我想去景德镇，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浮桥很漂亮，很漂亮、
3: 哦。
2: 当时我想去拍照，后面没去成。
3: 为什么呢？
2: 就是没去成嘛。
3: 被咬了。
2: 默默地说了一句，蚊子还是被咬了，就是没有去成嘛，后面因为其他原因就没有去成。
3: 有朋友说刚的广告是、嗯、刚广告是林可的声音，
2: 刚广告是林可，
3: 听不出来吧。啊，没有听过林可的声音，
2: 大家可以去听1054的这个早上节目交通在线，你就可以听到了，或者来支持1034。
3: 我是林可。像不像？
2: 不像啊。
3: 啊，
2: 哪像啊，一点都
3: 不
2: 像
3: 我是林可，
2: 不
3: 像吗？
2: 不像、啊、不像。
3: 好吧，真的不像。
2: 你一定要纠结这个一定要纠结像这干嘛？不可以做自己吗？真是的，你有这么多粉丝的主任，你很火哎。
3: 还一般。
2: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两天时间，尤其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
3: 嗯、
2: 你会选择去哪个城市或者在哪个城市来度过你的这个周末，或者是你说说看自己有没有真的实现过，比如说我真的有在某一个周六周天的时候下了班就赶紧去那里玩一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那些你曾经啊这个周六周天有去实现过玩的一些城市、啊、
3: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要到广告时间咯，
3: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跟我们的话题很搭，
2: 对，虽然这些周六周天是完成不了的，但是呢如果大家请个年假的话，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去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3: 因为只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它才会跟我们这边的风景不太一样。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能够刷到那个延吉的视频，所以我真的好想找一个时间去延吉那边去玩一下。
3: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我不知道，不记得是哪一个店哪个地方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表演的那个演员长得很像宋慧乔、
2: 哦、
3: 有一段时间总在小红书上刷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我看他是穿的是传统服饰、
2: 啊、
3: 我要搜一下。
2: 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特别火，是因为那个延吉那边有一个那一面有点像那个长沙那个叫火宫殿，是不是、
3: 哦、他是藏族表演。
2: 哦，藏族表演、
3: 嗯、
2: 对不对，
3: 香格里拉、
2: 嗯、
3: 宋慧乔。
2: 不是延吉
3: 的香格里拉，好漂亮那个女生。
2: 有朋友他说衢州这周末应该周末也可以去，
3: 嗯，
2: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周六周天可以，比如说自己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的话，那么就会为他去那个城市去打卡。
3: 哦，我之前看到有人韩国周末去韩国，应该是从上海或者是哪里去的，
2: 因为韩国现在飞上海是直飞，
3: 他是真的就是哎，第二天就是已经到工位上来了。
2: 对，是好像实际距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吧，飞韩国的话、
3: 嗯、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手续，你得先办好你才能想去就去。
2: 你以前可能会觉得好像你趁着两三天去其他国家

0: 小红书上也在景德镇开会。
1: 你的手机 APP 在提醒你的相关软件的提醒声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景德镇开车过去其实也不远，我之前有看过，好像三个来小时就可以到。
0: 嗯，
1: 就从南昌开车过去的话，往返的时间所以不会特别长。
0: 我到现在为止都不太敢开高速。
1: 哦，你没有怎么开过高速是不是？
0: 就开过一次。
1: 我快了，我还有两天我就可以解封了。我就可以开高速
0: 了，哦，就到一年
1: 了，对，我就可以开高速了，
0: 哦，
1: 对啊，我就准备我那个高速，我那个驾照到一年之后，我就准备去一趟景德镇。
0: 哦，
1: 对啊，去看一下那个浮梁，那个浮桥，在那个小红书上看那个照片。
0: 周末去吧，
1: 我知道他小红书从哪里来的了，我跟你讲，
0: 哦，是你来的，是你说，
1: 百度地图是从这儿来的，我跟你讲，哦，小红书从我这儿来的哈。好了，是8:06啦，我们接下来的旅游线路时间要介绍一下，嗯，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再加上一个年假的话。在这个暑假想出去玩的话，那么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旅游线路，真的可以一块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可以选择的地方有非常多哈，啊，看看大家对哪个地方感兴趣。
0: 嗯，
1: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塞纳的故乡内蒙古。
0: 内蒙古，
1: 对，你永远也想不到，只要5天时间，我们就可以带你畅玩一下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我们这一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我忘记上次看那个时间是多长了，好像时间也不长。就是3个小时左右，
0: 我搜一下。
1: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满洲里那个坐飞机过去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3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到那里，2到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哈。我们这趟行程，
0: 哦，飞机是吧？不好意思，我看的是
1: 高铁呀，啊，还是火车？
0: 哦，是火车，
1: 是飞机啦。
0: 你不要随便阴阳我，我真以为是真的。
1: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嗯，你看一下要飞多久？
0: 又给我一包券。
1: 他就是要告诉你现在赶紧要出去玩，嗯，你要把这个券消费掉。
0: 直飞吗？
1: 嗯，
0: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直飞啊？
1: 没有看到直飞。
0: 飞呼和浩特吗？
1: 对啊。
0: 哎，没有哎。
1: 你没有找到，啊，
0: 只有飞机中转。
1: 那待会儿看一下。
0: 只有火车有直达，倒是。
1: 火车直达呼和浩特应该时间会比较长吧，嗯。
0: 飞机要中转。
1: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是专线哦？
0: 不太可能吧？你问我这样的问题。
1: 我们的旅社给大家说的就是南昌直飞，
0: 只看直飞，看一看，只看直飞。
1: 而且我们全程是0-50自飞的，
0: 14:35的飞机，嗯，然后到达的时间是下午5点，
1: 3个小时左右，
0: 嗯，对对对，
1: 就相当于
0: 是
1: 就可以
0: 总时长2小时25分，
1: 嗯，就是2-3个小时，
0: 只有这两班，
1: 嗯，
0: 还有一个是那个11:55到11:25的。不，14:25的，
1: 就是2个多小时，
0: 但是这个比较贵。
1: 它票价是多少钱？小面
0: 一个是不算燃油机价，啊，那些都不算，机价
1: 不要的。
0: 嗯，一个是640，
1: 真的饿了。
0: 一个是640，一个是1040。
1: 那其实还可以，嗯，我们这是加上机票的价格。
0: 是的，
1: 我们的五天时间的价格只要3380。糟糕，我脑子里全都是机。
0: 机械燃油，机架燃油，
1: 机械燃油费啊！
0: 机架哪里最好吃啊？
1: 沈阳好吃啊，沈阳的机架特别好吃。
0: 但是说沈阳是有点甜的呀。
1: 对，它是甜口的那个机架，但是它有那个原味的，我之前有看过。
0: 哦，
1: 对，就是那个椒盐撒上去。
0: 有朋友他就问了，他说在聊什么？好想去西藏，只有五天假。
1: 五天不够，
0: 五天不是连着周末它就会够了吗？
1: 五天不够的，因为你去西藏
0: 连着周末呀。
1: 我跟你讲，
0: 要多少天啊？12天。
1: 我之前去西藏2次都差不多有10天左右。
0: 哦，那是不够。
1: 因为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嘛，而且去西藏的话，你只有那一条火车，
0: 嗯，
1: 就是从广州出发到达西宁，再换乘。你在火车上就是去跟往返加起来足足有4到5天的时间，
0: 哦，
1: 所以你在那玩5天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但是路程上去可能会比较远一点点，除非你选择坐飞机去了，但
0: 是
1: 飞机机票会比较
0: 贵
1: 一点。
0: 有点
1: 贵，嗯。
0: 搞得我又要开始搜西藏的机票了。
1: 内蒙古先给大家介绍完，
0: 先说内蒙古
1: 3380五天时间，如果是2人同行的话就可以减100块钱，3280块钱，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条内蒙古线路了哈。33802人同行减100，3280，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选择报名跟了解一下。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什么航线？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新疆。新疆是8天时间，然后呢，同样也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的价格，
0: 嗯，
1: 是6699元。它的班期是在6月11号和6月20号。
0: 对，
1: 你可以去新疆不吃鸡架，吃羊肉就可以感受一下哈。
0: 新疆也很难吃到鸡架。
1: 我们这次新疆之行给大家说一下六。

0: 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66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回复关键字新疆来进群咨询。这是八天时间的双飞之旅，带大家来穿越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具体的行程比较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回复关键字新疆赶紧进群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哈。八天时间回复关键字新疆来咨询就可以了，价格是6699元。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间点还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云南团哈。云南团是六天时间，六天五晚的双飞，这一趟的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就减100块，是3480。你就可以来一趟六天五晚的我们的云南之行。我们会去到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然后呢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那么在云南有一些著名的景点，包括玉龙雪山，还有这个冰川大索道，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蓝月谷等等等等，以及民族风的换装旅拍，还有特色的滇味美食轮番享用。如果大家想来报名，那就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一下我们这条云南线路就可以了，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3480块钱就可以报名我们的云南团了。
1: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吗？
0: 奈斯伊美哦，
1: 奈斯伊美，有个奶要说一下
0: 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的相关活动哈。
1: 如果像现在，你知道那次有一就是做医美的那个销售嘛，然后跟我说啊，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最近天气都蛮好的。我想说，为了让我去做脸，
0: 他都说谎话呀。
1: 天气哪里好了？
0: 对
1: 啊，最近都在下雨。
0: 最近都要下雨怎么出门？
1: 可是对于做医美来说，这个天气蛮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在阴天的时候，你的脸肯定是不会有太阳那样的直射，
0: 不会被晒到，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特别是下雨，你又会打伞，紫外线就更无法穿透。所以说阴天是个蛮好的做脸的时候。
0: 这个时候还可以去选择做
1: 脸，不论是下雨还是什么，就是晴天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做医美的时候要做一个很好的防晒，要不然也不行。
0: 而且奈斯医美的地段其实都还可以，
1: 就是你地铁啊，你开车都还蛮方便的，
0: 在万象城那边。
1: 是的，
0: 对，
1: 你有时候出去玩，比如说你今天吃饱了玩好了之后，你就说
0: 逛一逛，
1: 哎，我回家我也是要洗头洗脸卸妆嘛，那你不就过去卸个妆然后做个脸就行了吗？
0: 而且现在价格也比较划算。
1: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奈斯医美给到大家我们潮台969的粉丝有一个专享的卡，叫做透白宠粉卡。那么这张卡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的超透白
1: 2.0，
0: 对，还有这个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来解决大家的所有夏季的护肤难题。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就可以回复数字8来进群咨询。这三项原价加起来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进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张卡。
1: 398真的很划算啊，
0: 而且
1: 朋友，
0: 对，我们的群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进群直接来咨询，然后呢我们的小助理会根据您的这个状况推理啊，推荐给大家一些推理。
1: 让我来看看你的皮肤。
0: 我猜你的皮肤应该是这样。
1: 你的皮肤应该是因为昨天晚上
0: 啊，我隔空已经看到你的推荐给大家一些相关的产品，然后那些产品的价格都是我们进群专享的福利价。
1: 是的，
0: 群里面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抽红包的活动，比如说你有抽到手机最佳，就可以获得奈斯医美所赠送给大家的一些相应的项目。所以说这个福利还是蛮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群当中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哈。
1: 对，都是推荐大家去很多地方都会要做到的基础的三项，但是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比别人都要便宜的价格。
0: 对，你这个
1: 然后你看你可以用这个我们的这张卡嘛，398，你去试一下，来看看他们的服务还有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就继续在那边。
0: 是，反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你就可以去进店体验一下。
1: 是的，
0: 我们的奈斯医美关键词回复数字8，然后呢旅游线路回复对应的目的地新疆、内蒙古和这个云南，就可以来进群报名跟咨询。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哦，真的很近耶，他导航去陶溪川的话只要2个多小时开车
1: 哦。
0: 然后他还告诉你，他说高速很好开的，比市区好开太多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开，因为他的
0: 速
1: 度太快了，万一就是有什么而且我好怕，就是因为我怕那个高速口我下错了一个，然后我又得重新在那个你说你不能说我啊，我稍微开慢一点，我看是不是这个口也不行，
0: 然后你就要再折返一下会比较麻烦，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哦，他说 真的不能说男生不迷恋迪士尼，我原来看很多视频都是男生粉林娜贝尔他们，
1: 是吧？
0: 嗯，然后他还说每次我跟闺蜜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好羡慕。
0: 你的龟龟不能跟你说走就走？
1: 不能啊，我们上次不是一起去那个滑雪的没去成吗？
0: 对啊，
1: 各自有各自的事。
0: 冬天我觉得那个地方确实还值得推荐，铜鼓那边的话其实冬天玩的地方还比较多。
1: 还有朋友就说，哎，这周末啊周边基本都下雨，太远了，地方路程时间赶太久了。
0: 嗯，
1: 不是这周末，是如果有一个周末，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那个如果有周末的话，看大家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啊，轻轻松松的，
0: 你就可以出
1: 去
0: 玩一下。
1: 我刚刚就说嘛，说如果平常工作也不是那么的繁忙，然后觉得说哦，我现在充满力气了，我周末的时候要出去玩，我会去哪儿呢？
0: 嗯，
1: 我想去做点小生意。
0: 你开始想这方面，我要去义乌去一趟。
1: 我想把我们蓝宝，比如说到那个周边的城市，就是比如说梦时代啦，都不是周边的城市啊，周边的街区去摆一摆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呀。
1: 因为我这个人啊，就是财迷。
0: 你不叫一日店长，你叫一日摊主。
1: 嗯，差不多。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摆摊。
0: 你还有这方面天赋、哦、
1: 大学的时候我就在1688，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在1688里进货。
0: 你这个摆摊的乐趣在哪里哦？看到自己的营收额。
1: 蛮有意思的啊。对啊，就是你
0: 那万一是灵光蛋啊，穷光
1: 没有不可能
0: 哦。
1: 你自己选的品，然后被别人就是说哎一直来问价呀、啊、然后你跟人家讨价还价，
0: 就有卖出去
1: 啊，那给你给你。
0: 你竟然享受这个过程
1: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0: 那还蛮有这个理财天赋的、
1: 嗯、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们像现在说大家就只有周末嘛，就上班的打工族、嗯、但是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你是有寒暑假的。
0: 对，
1: 你寒暑假会去干什么呢？
0: 嗯，
1: 我有一个朋友
0: 摆摊的。
1: 他当时是干什么？他去做了那个，他去考了导游证，然后他的家里呢，就是去他长沙本地，他应该是郴州的，然后他就去湘西还是哪里，他就考那旅游证，他就带团去湘西，然后他一个暑假就挣了几千块钱。
0: 那跟摆摊有什么关系啊？
1: 哎，话又说，no， 话又说回来，那么在下一个暑假他去干什么了呢？他类似于像你一样去义乌进货。他进了那个，他发现
0: 商业头脑。
1: 我跟你说，他发现那个 T 恤在学校周边卖的特别好，那种文化衫，然后就去买了好多，就在
0: 那个摆摊。你们那时候没有网购吗？
1: 所以当我在的时候，
0: 啊、
1: 我就在1688上进了货。
0: 你不用再去跑那儿去进货。
1: 对，他当时就是卖那个文化衫，也卖了蛮多。
0: 我跟你讲，我有个同事我有个同学，他好像跟你这样经历有点像。
1: 真的是吗？
0: 他之前也是，就是在我们。他自己开了一家淘宝的网店、
1: 我没开了。
0: 然后他就是淘了一些文化衫、他会印上就是有一些那个我们相关的一些 logo 啊、或者有一些他自己创作的一些 logo 在上面。后面我才知道真的很便宜。
1: 嗯，
0: 他那时候给我看一件那个文化衫的成本可能就9块钱一件、九块钱，他转手卖我们卖49。
1: 他卖你卖49？没有
0: 友
1: 情价。49，
0: 哎，对啊，他说让我们支持一下他的生意。
1: 我们第一批进的那个袜子也是的确让广播站的同学。
0: 你还是说都是找自己人消化掉、啊、
1: 没有，我们在外面也卖，我们还卖那个光腿袜。
0: 那你的原价、
1: 那个、
0: 你有跟他们讲进价吗？成本价
1: 肯定不会讲了，
0: 对吗？
1: 但是也没有太贵，
0: 挣的没有那么多。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没有，因为摆摊它有一个好处，
0: 嗯，
1: 不用收费，
0: 也不用怕城管
1: 的
0: 抓。
1: 哎，你这话说对了，城管要抓的。然后城管来了，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摆地摊有一个那个，这叫什么？就是一个毯子还是一个什么，我买好，
0: 收得快啊、
1: 哎，把人，然后城管一来，我们都拿走。
0: 我们大学生跑得快是不是？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1: 那个、
0: 我想想那个时候还是蛮有意思的，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哈，他说约上3-5好友，带上小孩子去了一趟静安山上的溪流边烧烤玩水，哎，也蛮好的，就有种春游啊。
1: 朔溪。
0: 对啊，那种露营的感觉啊，是不是？
1: 朔溪还是朔溪啊？那个字怎么写的？我查一下。
0: 你来看一下。
1: 因为我没有玩过。
0: 他在溪流旁边，我看一下。哎，去静安要多久？
1: 我唯一一次看到那个字，你是知道在哪里看的吗？
0: 嗯、
1: 在买鞋子的时候看到的，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看。
0: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 OK。
1: 嗯、对呀、啊。
0: 如果说你有三五好友，又是都是同样，比如小朋友年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就可以周六周天约好一个地方去自驾游啊，然后呢去山里面稍微的坐一会儿会儿，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为什么我的打字里面没有啊？
0: 你打的是五笔吗？
1: 不是，
0: 打的是拼音啊！
1: 你每次都问我是不是打五笔、我的普通话有这么差吗？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啊？现在不流行了吗？它都不在我的那个输入法里。
0: 哎，我给你打出来，等一下。
1: 嗯，你确定你能找得到吗？
0: 我也是九剑的。
1: 哦，也有人问，我看到了，是树溪还是朔溪？
0: 嗯，这个吧，就这个呀。
1: 还有人问，朔溪在哪个城市？
0: 这个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素啊，
1: 素溪，
0: 对，素溪，对。
1: 音声旁是朔，容易
0: 读
1: 成朔，
0: 对，那、
1: 嗯、
0: 是素，三点水那个素字是不是、
1: 嗯、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周六周天两天时间，请问大家让你选择一个城市在哪里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或者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真的自己有没有过啊这种说走就走的经历，就是两天时间一个周六周天你有去过哪些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哎，我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个有朋友说打那个素溪嘛，那素溪鞋真的有用吗？因为我
0: 没有去过，没有穿过那种鞋啊。
1: 不是，他那个鞋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
0: 他跟凉鞋有什么区别、
1: 啊、下雨的时候穿。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问有没有人买过这个呀。
0: 它长得有点像洞洞鞋，
1: 它就是有那个
0: 那个是专门用来比如说你在户外的时候可以穿的，是不是？
1: 有一篇文言文里面就有一个字，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那个素字，是不是素源的素呀、
0: 嗯、素流什么什么素流、啊、
1: 因为我没有仔细看，我就觉得那个鞋应该不会是我想要买的鞋。
0: 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认识这个字，好像是我之前
1: 素源素溪认识的。
0: 对，
1: 但是我没有仔细看、
0: 嗯、
1: 但是那个就是那个鞋它能下雨的时候穿吗？
0: 应该可以吧，都是防水的。然后有朋友他说周六周天我有去过赣州，就两天时间，赣州离得其实也不远、
1: 嗯、
0: 前提是我记得当时我有个朋友，他是我大学同学，他是赣州的，当时还没有那个通高铁的时候，他回去一趟特别特别费劲儿、
1: 哦、
0: 好像坐绿皮火车回去要坐4到5个小时，他在张贡区我记得，然后后面通高铁之后就是非常非常方便，回赣州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而且赣州真的吃的东西有非常非常多。
1: 你说之后真的是就是地铁通啊什么的，大家应该也会坐地铁吧、
0: 嗯、
1: 不是长株潭它就已经是地铁开通吗？
0: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真的很多人会到这个地方去发掘当地的美食。我那时候在赣州，我觉得那吃的东西真的还蛮符合我们的胃口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就刚才说那个约上三五好友去静安那个朋友，他说好友都等不及了，晚上的山上会有那个萤火虫。
1: 哦
0: 所以你们是在那露宿了一晚是不是？
1: 真的
0: 搭帐篷。
1: 有朋友说夏天穿那个
0: 素
1: 溪鞋是很舒服的，可以穿去小溪里
0: 当泡脚啊。一下就没有这个意境了，
1: 人家都是出去爬山，你这穿出去泡脚。
0: 然后有朋友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下哪里有好吃的？我去过好几次都没有吃到好吃的，就是赣州那边。
1: 哦，是吗？赣州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吗？
0: 我记得当时赣州那个什么瑞金牛肉汤，你可以搜一下，有赣州的朋友应该在听、
1: 嗯，
0: 就是那个还蛮好吃的。然后那个宁都肉丸呢，特别小的一颗，而且它是辣味儿，那个也很好吃、
1: 哦。
0: 当时我朋友带我去吃了那个他们当地那个叫什么四星望月吧，是一个特色菜。
1: 哦、
0: 对，
1: 哪四星啊？
0: 我不知道，它的菜名就叫做四星望月。然后呢，当地那个菜馆的名字我倒是忘记了，我到时候要去找一下。但是你可以去搜一下它那个瑞金牛肉汤，还是可以的。
1: 有朋友就是跟另外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去看萤火虫的朋友很像，他说目前呢、
0: 嗯、
1: 是想去武功山过夜看日出日落，但是我不知道。哦，武功山是，它上面有好多人搭帐篷，我看到了。
0: 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办那个帐篷节。
1: 嗯，对。
0: 嗯，
1: 它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那天还在说，这个地方会有洗澡的地方吗？
0: 有、啊、
1: 帐篷里。
0: 帐篷里面肯定
1: 有。旁边是还是会有洗澡的地方。
0: 如果是你在上面找民宿的话，会有的。
1: 哦、
0: 而且
1: 帐篷，如果你要住帐篷就没有了。
0: 帐篷当然没有啦，嗯、哪来的水嘞？这问题是。
1: 那我们就。做一天野人。
0: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我有之前有在那个上面搭过帐篷，住过帐篷，其实体验感真的没有那么好。
1: 我跟你讲，玩这个的人他一定是喜欢玩户外的人，他才能这样。他搭帐篷你还得带睡袋、
0: 嗯、对，
1: 你如果直接睡在帐篷里的话是很不舒服的。
0: 你要真的在帐篷里面睡过，你就知道其实那种感觉是不好的。
1: 所以说我看那个再见爱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虽然赚的蛮多、
0: 嗯、
1: 但是也是比较辛苦的、
0: 嗯、
1: 特别是那个哎，一下子忘记了，
0: 李行亮，
1: 诗韵，
0: 李诗韵是哪一位？
1: 他现在的名字是叫什么？因为我忘记他之前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
0: 哦，
1: 他们就是那天晚上下大雨大风，
0: 然后住帐篷、啊，
1: 然后对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然后那个帐篷又都是水。
0: 对啊，
1: 我不知道里面都有没有进水，
0: 容易被淋湿。
1: 对，
0: 嗯，所以你真的有去体验过，其实住帐篷的感觉不是特别好。爬武功山的话， 一天时间啊，两天时间是绰绰有余的，
1: 够的。你甚至如果我就像我们上次一样的嘛，我们从吉安走的话，你甚至第二天你还可以去看杨师墓，
0: 因为你可以当天往返，当天往返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城市

0: 面玩一下。
1: 我觉得现在最遗憾的地方就是那天去杨师墓没有看到那么好的景象，
0: 嗯，
1: 因为有身边已经有好多人跟我说了，杨师墓如果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景象的话，的确是有惊艳的感觉，
0: 有点像那个什么草甸草原的，
1: 嗯，没有，它那边没有草甸，
0: 哦，
1: 但是它那里有山，
0: 嗯，
1: 然后山又是在云间的，就是它有云海，慕容云海名字应该就是这样来的他说那个云海特别的好看，
0: 没有往那边爬过，但是如果很多人去武功山的话，嗯，都是冲着早上看那个日出去的，
1: 嗯，
0: 但是那个看日出确实还蛮震撼的，我觉得，
1: 嗯，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两天时间，周六周天让你选择在一个城市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在哪里？或者是你可以来说说看，真的自己有没有实现过周六周天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留言。我们已经聊到18点的26分
1: 啦，
0: 对啊，我们将来要到听歌时间
1: 了
0: 你好像很期待这个时间啊
1: 每天最期待这个时间，没有，每天最期待跟大家聊天的时间。
0: 对啊，我们将来先听歌曲吧，来自于陶喆的歌曲叫做小镇姑娘。听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3: 生活的仪式感。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

0: 周杰伦的《红尘客栈》，晚间的18:4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九九二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林。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如果是在周六周天两天的时间的情况之下，让你选择一座城市来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哪里？或者有没有哪些你曾经真的有这样去实现过的一些地方呢？比如说我周六周天啊，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前两天刚刚去过静安呢，过去送货，高速大概1小时20分钟左右，那边有一条很干净的河，确实很适合露营。
0: 就很多朋友可能会找一下看看附近啊，哪里可能就是1-2个小时的车程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对，哎，之前去平乡的时候，他还说那边有一个，也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去露营，还是会去过去那个。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那个什么城市，什么森，什么公园。
0: 什么什么小镇，人家名字叫
1: 不是说那个是什么生态还是什么公园，就那种那叫什么来着，森林
0: 玉湖什么那什么什么森林公园吗？
1: 哎，对，是
0: 你知道是这个啊。那就是这个，
1: 应该是、啊、你就是从你家，从你老家到高铁路上会经过的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玉湖那个什么公园，因为我爸妈他们有的时候会晚上到那个地方
1: 去
0: 散步，对，然后那个地方确实还蛮适合周六周天会带很多的小朋友们去那里逛的。
1: 又忘记那个词叫什么了？
0: 哪个词？
1: 过去搭一个天幕啊，在那边也类似于野炊，那个词就叫露营，是不是？
0: 就是露营啊，对啊，
1: 就叫露营吗？
0: 还有什么更高级的说法？英文。
1: 不是，我总觉得好像有一个专属的说法。
0: 嗨文，
1: 好甜，
0: 嗨嗨嗨，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们，尤其是有了小朋友之后哈，尤其到了周六周天的时候，他们就想找一个蛮适合亲子度过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可以去那里度假呀，或者在那里稍微的玩一会儿或什么的。
1: 还有朋友说南昌，我回来啦，你是去了哪里？
0: 去哪里啊？
1: 今天去了哪里？
0: 有朋友他说周末去三亚两整天，对，
1: 还不错，
0: 哎，真的可以哦。
1: 也可以去重庆吃火锅，对呀。
0: 对呀，所以大家其实周六周末周天的安排还蛮多的。
1: 重庆是的确两天就可以，因为我们一般过去玩也就是只玩1-2天。
0: 我那时候有朋友他是安徽那边的嘛，他是芜湖的，我就想找时间去一下，就是芜湖的那个。我后面看了一下，其实南昌离安徽不远，真的也不远。芜湖那边有那个红皮鸭子
1: 哦，
0: 对，然后呢还有
1: 臭鳜鱼有吗？
0: 应该也有。然后安徽他们有那边特色的那个臭豆腐，
1: 还有包子。不是那个馒头，说错了，
0: 还有那个什么牛肉板面，是不是？安徽那个牛肉板面也是特别出名的。
1: 哦，有朋友说三亚最近机票很便宜，往返1000点。好，
0: 干嘛？你没有年假
1: 了？下个月的时候就会看到我要去三亚喽。
0: 为什么要去三亚？
1: 他说机票很便宜啊。
0: 那你还有年假余额吗？哦，你还没有请哦。
1: 我有10天年假。
0: 那能不能让我先请啊？
1: 啊，
0: 可以吗？
1: 你可以给我找一个人 double。
0: 不可以啊，
1: 你必然可以吧？
0: 那你为什么不，你也找一个人跟我搭好不好啊？
1: 不可以啊。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因为我不会用这个电脑。我不会用这个电脑。
0: 好，我待会儿给你找个人过来给你搭了。有朋友他说刚周末去了一趟安徽的铜陵涌泉小镇，还有这个离桥小镇，很有意思，很好玩，是不是？去要花多长时间？就是去那个这个朋友说
1: 的，
0: 这个安徽的铜陵小镇，
1: 因为我本人真的很少去这些地方，
0: 我就想去一下，感觉还可以。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真的有周末两天休息的话，那我要待在家里睡觉，因为我周末也要上班。
1: 哦，
0: 上班的时间会不一样。
1: 因为你想到马上回来要上班，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出去玩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怕玩回来了之后，玩的时候是很好很开心了，但是回来要开始上班，就会觉得没有休息一天。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是出去玩的情况之下，你还没有这个回来休息充电的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好累，是不是？
1: 让我看看三亚最近那酒店便宜吗？如果只有机票便宜，酒店便宜也不行。
0: 这个朋友他
1: 还
0: 跟你讲到下个月就贵了耶。是不是只有这个月便宜一点哦？你现在看一下飞三亚的机票多少钱？他如果往返1000块钱以内，真的可以接受。

0: 天哦什么的。哎，真的，比如说哈，比如说我是那个星期六出发，这个星期六还是下个星期六？他反正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个星期六和下个星期六都是360块。
1: 去单程360，
0: 360
1: 包含基建吗？不包含哦。
0: 嗯，都不包含的。
1: 那就是400多。
0: 然后回来呢，就是，差不多，比如说我请个星期一的假，回来就是340块。
1: 你就不能只玩两天吗？周六周天两天也是可以的。
0: 那就是也是340块。
1: 你可以周一回来再做节目嘛，带上你的三亚的行李，带上你这些东西再回来。Hello， 各位好，我从甘从三亚回来。
0: 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时间是否合适。
1: 两天够玩吗？你觉得？
0: 不是。万一他那个，万一他就是要好久，我看一下哈，你看哈，我选的周六他只有晚上啦，
1: 周五没有啊？
0: 他有一个，为什么点开就，你看15:45才出发
1: 哦，
0: 15:45出发的话，那我到那边周六我已经是6:00才到了，
1: 哦、那不行，对，
0: 对啊，
1: 你只能在那吃一个夜宵，吃个晚饭，
0: 啊、
1: 然后周天周一再玩两天，
0: 那我都买不了东西，
1: 那在周二再玩一天。
0: 他还有一个红眼航班，就是晚上10:00，
1: 那也太晚了。
0: 嗯，真的蛮晚的。
1: 对啊，但是价格可能会更便宜一点。
0: 这个周末基本上玩不了，因为他第二天是下午3:30的飞机。
1: 嗯，
0: 就等于说我到这边是我那我玩什么呢？
1: 哎、
0: 我只能吃个中饭。
1: 哎、年假请了不？你就开始盘算了。
0: 我只你要是这样周末的话，我只能吃个中饭，是不是？我周六、
1: 哎哦、
0: 我周六3:00
1: 走，下午6:00到。然后周天玩一天，
0: 还不我6:00到、嗯，我还不算我从机场过
1: 去
0: 的时间，我到那边应该要7:00了。
1: 你先把年假请好再说。
0: 然后我第二天，我本来就是7:00，晚上7:00到的、
1: 嗯，
0: 吃个晚饭，吃个早饭，吃个中饭，就3顿，
1: 就吃个饭就回来了。
0: 对啊，
1: 那何苦呢？
0: 嗯，
1: 还不如在南昌吃，对不对？所以说两天时间玩，可能这趟是搞
0: 不了
1: 了，
0: 玩不了，
1: 对，你得多长要、啊、多请几天。有朋友他说时间都是晚去晚回的，可以住在三亚湾那边。他还说酒店有那个万豪系的，也只要600多块钱。
0: 嗯，
1: 算上去看上去价格还可以。
0: 晚去晚回啊，你多晚去哦？
1: 但就是可能这个时间呢，红眼航班那个时间差不多喽，对不对？
0: 太晚了。
1: 然后有朋友他说高铁2.5小时到，去小镇半个小时，里面有很多活动又不累，
0: 哦、
1: 就是去那个安徽铜陵涌泉小镇那个朋友，2.5小时车程就还可以接受。
0: 高铁是可以接受，又不是我自己开。
1: 就是去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OK， 是不是哈、嗯？然后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哦，
0: 618不是钱，是618活动，
1: 是618活动，对不
0: 对？
1: 对，有还可以有618的活动，酒店有那个618的活动，
0: 有的。
1: 所以说订机票或者订酒店的票会更便宜一点，是不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刚才有朋友他说周六周天挑一个周六周天去往返的话，我之前有去过一趟那个湘潭，在湖南那边、
0: 哦、
1: 去打卡一下那个湘菜馆，感觉味道还可以。因为之前同学一直跟我讲湖南那边那个剁椒鱼头很好吃，所以就特地跑到湘潭那边去打卡当地的湘菜馆、
0: 嗯、
1: 而且呢湘潭还有那个逛瑶湾的历史古街，从南昌自驾单程过去的话就是2.5小时，周末周天两天时间应该是够的，
0: 是
1: 去了一趟湖南的湘潭玩。
0: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已经准备要打开万豪。
1: 哎，你真的已经，
0: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那个会员了、
1: 嗯嗯、但是你已经有这个心思准备去玩一下。
0: 嗯，可以小薇，不知道怎么买，可以小薇问我。我可以用你的
1: 可以用你的会员，是不是？
0: 用你是尊贵的白金会员吗？
1: 你就可以订酒店、
0: 啊、不可以
1: 稍微便宜一点
0: 订啦。
1: 对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真的是周六周天两天时间有去过的某些地方跟一些城市、
0: 嗯、
1: 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0: 是的，
1: 18:50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了。
0: 我们的旅游线路，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
1: 其实我觉得
0: 云南，
1: 我们是可以，就是
0: 怎么了？
1: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去玩的话，我们可以带团去玩一下。你有感兴趣的线路吗？
0: 没有，
1: 一条都没有。
0: 嗯，
1: 新疆不感兴趣。嗯，什么？
0: 他说这个，哦，
1: 你还真的感兴趣？你对这个是感兴趣的，是不是？
0: 哦，对这个蛮感兴趣的。
1: 可是你去过三亚一次了，哦，你去的是海口哈、哦。
0: 我去了三亚，但是不是每一个店都有酒廊、
1: 嗯、
0: 所以那个有白金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大的用，它只是会给你赠送一个早餐。
1: 不是我的再一点是，你去过这个地方你还想去再去第二次。
0: 我上次就是因为去第一次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去这些地方它其实就是去度假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非要去吃东西的话，我更推荐 重庆和成都。
1: 可是去三亚都是去玩水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就是你就是要去度假，你就是要躺在那边，
1: 对啊，
0: 躺在房间里也行。
1: 日光浴，
0: 嗯，
1: 然后呢去玩水，去游泳，是不是？
0: 嗯，
1: 这种惬意的感觉就可以体验一下。那为什么你对我们的旅游线路不感兴趣呢？
0: 因为时间太久了，
1: 哦，
0: 我抽不开。我要去这么久，你可要一个人单播这么久哈。
1: 那你就
0: 那
1: 我们还是考虑一下。我们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条旅游线路好不好？
0: 嗯，
1: 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5天时间就可以来畅玩一下我们的内蒙古。
0: 嗯，
1: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哈，我们现在内蒙古的5天时间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了5天的所有的吃住行的价格也只要3200块钱。
0: 哦，
1: 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
0: 嗯，
1: 3280你就可以解锁我们现在的这一条内蒙古的线路。然后呢，去的精华景点也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会先从呼和浩特开始玩起，然后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蒙古的专属牧场，还有草原的迎宾酒，还有锡拉木人的草原等等等等。那么美食方面呢，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了一晚的草原的蒙古包的体验，价格加起来只要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3280，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5天时间的内蒙古之行。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报名，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都可以来进行报名跟解锁。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解锁我们这一条内蒙古的专享的旅游线路了。
0: 是的，
1: 第二条就是新疆之旅，那确实都会时间比较长一点。
0: 嗯，就是要大家比如说凑一个年假，或者是就想要洗涤一下心灵，
1: 就走进新疆，
0: 去到远一点的地方。
1: 对，
0: 也不是像我一样就是吃啊，除了吃就是吃，
1: 可是当地
0: 就是买，
1: 当地也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可以打卡一下，
0: 也是有的，就正好嘛。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钱里面就是包了大家的机酒，然后还包了大家的餐食。
1: 对，是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里面。
0: 嗯，
1: 我们这次新疆是8天时间，
0: 对，
1: 双飞往返，包含机票，包含了8天所有的吃住行，还有包含了所有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啊，
0: 嗯，
1: 还有导游的费用，还有保险，一价全含的价格是
0: 对
1: 6699元就可以来报名。它的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班期。
0: 嗯，
1: 那么如果大家想来报名跟咨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来解锁8天时间，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新疆的人文风情。我们会去到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这个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都会带大家一块去体验一下。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去一趟新疆，我觉得是跟旅行社去玩算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会帮大家安排的算是比较妥当嘛。
0: 嗯，
1: 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入我们这个专属的群当中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条给大家安利的就是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这个也是8天时间，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准备好你这个充足的年假的时间，然后呢去玩8天时间，带大家来一趟我们的大西北的旅游线路哈，看看盐湖，看看沙漠，看看丹霞，看看大草原。我们这次这条旅游线路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站式玩遍所有的甘青最火的景点，有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一个不落下。因为它的主题是草原跟沙漠，所以说这趟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骑骆驼呀，还有跟这个骆驼拍照，
0: 嗯，
1: 还有这个滑沙、冲浪、秋千、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让你一次性把这些精华景点的可玩地方都玩遍哈。价格是4780，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46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条西北的环线之旅。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来锁定我们这次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个西北大环线。目前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关键词西北、我们的新疆、还有内蒙古、还有我们这个云南，在上个小时也给大家介绍到了。
0: 嗯，
1: 就是4条旅游线路，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相关的旅游线路，然后呢感兴趣就来报名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因为它正好都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的，
1: 就如果大家这个暑假想出去玩，那么就可以来锁定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条旅游线路，
0: 就还蛮符合大家现在的时间。因为如果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就说去哪里呢，
1: 嗯，
0: 然后一天到晚在家，我就要打游戏，就跟千玺一样，
1: 嗯，
0: 我要去电竞，那就不行，还不如出去玩一玩呢。
1: 是找时间，确实要出去走一走，
0: 嗯，
1: 看一看，我觉得还是
0: 不错的。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1: 对，反正大家对我们介绍的旅游线路，你哪条感兴趣，那么就回复目的地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对啊，但是人有的时候也要为自己想一想，
1: 嗯，尤其是要，
0: 自己的脸面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有的时候你确实要为了自己的这个 用脸面这个词儿，为了自己的脸面啊，为了自己的颜值，好不好？
0: 对啊，
1: 为了自己的颜值，你还是要考虑一下。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脸皮其实还要厚一点，那怎么去把它增厚呢？

0: 增厚就要去
1: 到、就是、要去奈斯医美
0: 保护一下自己的
1: 皮肤，保护一下自己的屏障。
0: 对，
1: 对，
0: 是我们在这个暑假，各位朋友们，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啊，给我们所有的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有准备相关的福利。
1: 对，
0: 这一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那么这张卡当中包含的项目能够帮大家解决大部分夏季你的一些皮肤的状态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这张卡当中第一项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1: 它会先帮你打开一下肌肤，因为你如果皮肤里面有东西堵塞的话呢，你比如说要做导入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会比较难，所以它先帮你清理一下，然后再帮你做一个亮白。之后呢我们再会有我们的光子，光子就是解决皮肤很多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出油，过度出油啊，
0: 过敏也可以，
1: 是
0: 不是
1: 就是红血丝那些它是也可以帮你改善一下的，就是帮你加强一下皮肤。
0: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你开始做的时候是一个月要做一次，之后你甚至是可以一年只做个两三次都 OK，
0: 就是
1: 先帮你
0: 保持跟维稳。
1: 嗯，对。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做完了所有的皮肤项目之后呢，其实脸都会有一点缺水的这个状态。
0: 对，
1: 我们就要帮你做一个修丽可的补水瀑布。
0: 嗯，
1: 就是来修复一下咱们这个已经做过医美项目的脸。这其实就是很经典的三件套。
0: 嗯，对，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价格比较了解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这三项加起来价格应该不便宜，
1: 一千多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们这次呢就是三样东西只需要一项的价格、
0: 嗯、
1: 我们这次三个项目只要398。
0: 对，是的，这张透白宠粉卡当中三项都会包含，价格只要398元、嗯、那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或者想来解锁的话，那么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一个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专享的福利群。
1: 是的，
0: 只有进群之后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哎、
0: 所以说各位赶紧进群，回复关键词数字8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福利群，来解锁我们这一张透白宠粉卡。另外群当中还有其他非常多的福利，就比如说有针对你的这个相关的皮肤问题的一些相关的项目、
1: 嗯、
0: 在群当中都会有优惠福利的价格可以来解锁，而且我们还有这个不定时的红包雨的抽奖活动，抽到首期最佳就可以获得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给各位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另外的话，如果大家对自己的皮肤问题想来具体了解的话，也可以找时间去到我们奈斯医美的门店，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相关的面诊啊，对不对，来检查一下自己目前的皮肤状态，看一看具体的问题有哪些，都可以通过我们奈斯医美来进行相关的解答，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还得找时间去一趟哦。
1: 哎，他不是那个什么，哎，这边边
0: 边边边
1: 他现在就那个了，他现在就已经这个还不是说那个
0: 快了
1: 下周了吗？对啊对啊，那啥时候去啊？
0: 还有五天时间啊。
1: 对啊
0: 对啊，啥时候去啊？
1: 你什么时候呢？你赶紧问一下啊。
0: 我这周肯定没有时间呢。
1: 哎，为什么？哦，对
0: 对啊，
1: 你下周也没有时间呢。
0: 哦，对，
1: 没有时间了吗？
0: 我下周还动啊。
1: 对，就没有时间了。
0: 可是周一到周五我们也没有时间呢。
1: 嗯，上午吧，只有可能
0: 上午
1: 你起不来。
0: 上午我可能还在
1: 睡梦当中，
0: 还在睡梦当中啊。
1: 对，
0: 但我们确实要找个时间。
1: 真的吗？
0: 嗯，
1: 是你自己想去？
0: 你不想去体验一下？
1: 我也想啦。
0: 嗯
1: 嗯，
0: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肤色想要去调理一下了。
1: 你这大面积的调整真的很难，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就是咱们脸部你还是小面积的，千玺连手上他都想要美白，这真的很难，你不花一个大价钱你搞不来。
0: 我应该还没有到美白的地步吧。
1: 有谁会全身啊？除了那个好有钱的人，一般不会选择全身都做。
0: 你知道因为我们前两天刚做完那个户外、
1: 嗯、
0: 然后呢肉眼可见的
1: 变黑，
0: 几个同事真的全都黑
1: 了一个度。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先做好防晒、
0: 嗯、
1: 一切的东西就是你要去再调整你的肤质也好，调整你的皮肤也好，就是全部都要做好防晒。但是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又是很矛盾的一点。
0: 嗯，
1: 就是人他还必须得要晒太阳。
0: 嗯，对啊。
1: 嗯，
0: 但是你晒过的话
1: 你还要得补充维生素 D 啊那些的嘛。
0: 晒过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个肤色
1: 会晒伤。
0: 对，尤其是晒伤之后、嗯、你这个颜色你想再回来就比较难。
1: 那你找一个什么方法补钙呢？你腿如果不嫌会黑的话，你补腿上呗。
0: 我在意的是这张老脸，
1: 那你脸上下次出门的时候就做好防晒、嗯、然后你腿上怎么补钙呢？你就穿个超短裙。
0: 我觉得那个时候
1: 超短
0: 不是很多人都说那个时候不是喝柠檬水能够美白，真的假的？
1: 假的，
0: 没有用，是不是？
1: 因为你喝柠檬水，如果柠檬像或者是西红柿啥的，就是通常让你变白的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感光度的、
0: 哦、
1: 你不做好防晒反而会变得更黑。
0: 所以说还是要做好物理上的隔绝，
1: 要
0: 比如说穿防晒衣啊，或者涂好防晒、
1: 嗯、一定要的。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这个黑完之后，各位朋友们再想白回来那就比较难。

0: 啊，有朋友说三亚这个时间很好，我去不了哦，我去不了哦，
1: 对呀，我们都比
0: 因为
1: 较
0: 我
1: 忙。
0: 下那个我这个月还要出差。
1: 要去长沙，你去长沙，你相当于去玩了，回到自己老家的感
0: 我真
1: 觉。
0: 的很想说，
1: 长沙，我回来
0: 我真的很想
1: 了。
0: 说你放，有我跟你讲，什么地方很好玩的地方，你只是去工作，然后当天来回，你都不会觉得这里很好玩的。你去了之后你除了在那在酒店里面住一晚上，你还有什
1: 没
0: 么？
1: 什么其他感
0: 哦，
1: 觉，是不
0: 当
1: 是？
0: 天来回甚至都不住酒店。
1: 对啊，
0: 对啊，
1: 你们是当天
0: 吃
1: 来
0: 个
1: 回
0: 工作餐。长沙不至于，因为我们还要稍微接待一下那个嘉宾。
1: 啊？对啊，当天往返应该时间不够哎，去长沙怎么算都要3到4个小时，对吧？
0: 可能不够吧。
1: 你还是有一天，反正可以去打卡一下
0: 我跟你
1: 的。
0: 说，3到4个小时，我们都可以当天来回。我们
1: 嗯，
0: 去深圳，难道不是3到4个小时吗？我
1: 差
0: 们
1: 不
0: 也
1: 多。
0: 做过当天来回，
1: 对啊。
0: 好命苦啊！没有了，没有了，就为了节约一下。
1: 对，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19:02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四了，那么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
0: 我是精灵，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朝台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Hey， 969
8: Number one，
2: 朝台。
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朝台969。
10: 朝台969。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

0: 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

0: 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
3: 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

0: 小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潮台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开工地卖铜锣。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

0: 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现身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身。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2: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96.9 I'm like som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绝空想，欢迎造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又被闹钟吵醒。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1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名字为他贴上一岁，一面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0: 同时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人生啊就像一
1: 部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
4: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去世无大事。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89.9 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4: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落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96.9。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风暴
1: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

0: 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恭喜我们的直播间重见光明。今天进来的时候有点过于闪亮。
1: 对，我今天来的时候那个灯也调半天，我想说那样又太暗，那样
0: 因为我们昨天灯就是坏掉，然后里面就是整个黑黑的，然后今天呢就是把灯修好了，然后那个灯带过于明亮，但哪晓得他搞的是一个那种黑变光的灯管，
1: 就是要按好几次，然后它就不同，
0: 对，调到一个
1: 会弄成那种 disco 的吗？
0: 它这个好合适的，有的会闪哦，

0: 哇，可以哎，那可以，那很适合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哎，
1: 适合吗？
0: 然后
1: 我们节目这么沉稳雅致，
0: 雅致，雅致，雅致，特别雅致。
1: 哎呀，我觉得我有点要打嗝的趋势，因为我来之前我吃了一笼包子。
0: 吃那么多一笼包子啊！
1: 一笼有多少个？那
0: 种、哦、我跟你
1: 那种老面小包子。
0: 我昨天我不是有去那个逛那个，
1: 又去逛
0: 武商下面那个超市吗？
1: 你们如果对我们节目有一些那种监测系统，如果有 AI 在监测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目里出现最频率最高的词就是逛。
0: 我陪我妈，我妈一个人在南昌。
1: 我们也是拉不着人来做证据。
0: 然后就在那个就是。武商下面新开了一个不是什么天虹 Space 什么超市吗、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超市里面就有卖那个什么内蒙古羊肉烧麦，
1: 哦，
0: 就是冷冻的那种，
1: 冷链的那种，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到底好不好吃，他把内蒙古那三个字打巨大、
1: 嗯、
0: 那个包装袋上、
1: 嗯、就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好像不错的样子、哎、就是烧麦、
1: 啊、所以买了是不是，
0: 所以没买，
1: 为什么不买啊，买来试试看
0: 呢、啊、因为他要
1: 蒸啊，你不会蒸，你妈妈会啊，妈妈蒸还是会的吧。
0: 诶，你做对了。然后我就没买，但是我昨天那个中午有在跟我妈在那个超市吃饭。
1: 哇，你这样能够控制得住哦？
0: 我可以的，
1: 因为我觉得你看到那个应该会有那种就特别亲切又欣喜的感觉，
0: 我
1: 就想
0: 说
1: 要试试看。
0: 哎，然后你知道我还看到了我们内蒙古的什么东西吗？我说现在物流感叹一下、嗯、真的是祖国强大，物流厉害。
1: 羊
0: 什么东西，不是马跟羊，是沙葱，是新鲜沙葱、
1: 哦、沙葱很多超市都有卖。
0: 哦，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我之前都没注意过，然后我就有看到说它有新鲜沙葱，就这样一小把、嗯、就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就要卖就10块钱嘛，9.99元，然后上面写着产地是内蒙古阿拉善，就
1: 买了吗？
0: 没买。
1: 你们内蒙古的这种，我跟你们讲，你们的这种商业真的不行。
0: 为什么？
1: 在我们这个南昌就是被你拉垮的。
0: 没有商业互助是不是？
1: 对，
0: 内蒙人都不买，因为我妈就一直跟我说，哇，她说这个沙葱哦，在内蒙卖的也很贵。
1: 哦、
0: 她说我们
1: 9块9有多少啊？
0: 就这么小一把，然后你知道那个沙葱就是泡泡子，觉得不？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如果是拿盐撒下子的话，他就没师傅，觉得不？然后就是你，我妈就跟我说，他
1: 怪不得不买，是南昌人。
0: 不是你们听得懂南昌话吗？我就想问一下。然后我妈就说，我、哦、之前哦，就是那个什么你大姨他们拿那个包饺子、包包子，沙葱馅的可好吃了。
1: 大姨才会，妈妈不会。
0: 大姨会。然后我从来没有吃过沙葱馅的任何的一些。
1: 他如果用来包这个，会不会那个味道有点太冲啊？
0: 沙葱其实没有那么冲，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说，哦，沙葱是给羊吃的啦。我们人类好像就吃的比较少的样子，没有吃过沙葱，所以后来现在已经变成那种就是。
1: 对，我在很多超市看到过沙葱。
0: 它应该是养殖的吧？对不对？
1: 应该叫种植吧，我
0: 种植，对对对，种植的吧，
1: 应该是。
0: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当地如果是羊吃的话，肯定就是吃那种野生的，跟那种草生长在一起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其实我有一点后悔没有买那个沙葱，下次得让我妈给我包一点沙葱馅的饺子，我想吃是到底什么味道，但是我有吃凉拌沙葱，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的。
1: 哦，
0: 哎，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 Space 超市，哎，内蒙古友好，哎，就好多那个内蒙古的东西。
1: OK， 好好好。
0: 今天是星期五，
1: 没错、
0: 哦，星期五又来到喽，今天是周末了吧？
1: 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嗯、
0: 然后再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今天是几号？
1: 6月5号。
0: 明天是几号？
1: 明天是6月6号。
0: 后天是几号？
1: 后天是6月7号。
0: 哦，好。所以就是今天应该
1: 是
0: 不
1: 是有人觉得就是心里很轻松，
0: 又
1: 有人觉得好像内心很紧张？
0: 我觉得就是紧张也好，轻松也罢，反正就是过了这几天之后，大家可能就是都各自迎来了一个不同的未来。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那种眼睛突然能看很远的感觉，
0: 对，就觉得说
1: 对对
0: 哦，结束了，但是也开始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因为昨天晚上我就有跟一个那个高考生的家长一起吃饭，
0: 嗯，
1: 我说你家孩子是这周日考试吗？
0: 嗯、
1: 他说对啊，我说哦，这周日考试，你今天还可以约出来吃饭哦，
0: 轻松轻松，就轻松加愉快。
1: 对啊，他说我不管他呀。
0: 其实不管是挺好的，
1: 对，
0: 因为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听众，他也有跟我们讲，好像那个听众也是听我们节目很多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听，
1: 嗯、
0: 就是他是那种。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和他都是听着我们节目一步一步、
1: 哦、对对对，
0: 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应该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孩子就是我觉得挺棒的是什么，就是他好像上高二、
1: 嗯、
0: 还是高三之后，他妈妈就把家里的一个就是嗯多余出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寓，就一居室，
1: 对对对对对、啊、
0: 然后拿给他住，他就是他一个人住，那孩子一个人住、
1: 嗯、
0: 完事之后就可能一日三餐估计有个两餐可能也在学校解决吧、
1: 啊、
0: 所以几乎就是他跟父母之间那个见面，
1: 对，他是相对有一个比较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和状态，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还可以这样操作，我觉得那样很好。

0: 块钱嘛，
1: 哦，
0: 跟那个啥子
1: 有啥
0: 没有佛缘。
1: 沙宗从内蒙古来到南昌，想说为什么要杀我？
0: 哎，我们那儿
1: 为什么你们都要杀我？
0: 哎，我们那儿也这么说呀。
1: 啊，你们也是说啥子啊？
0: 我们就是那个用盐杀一杀。
1: 那你会说用烟熬啊，是不？
0: 熬啊子不会玩，不会说、
1: 哦、
0: 不会说熬啊子。我也你们说哎好熬好熬，就是说我们
1: 刺就是
0: 刺
1: 痛的感觉。
0: 然后我们那儿说啊杀得慌杀得慌。
1: 哦，你们会说杀得慌哦？
0: 对对，杀我。
1: 你们真的很夸张。
0: 对，就杀得慌，就比如说疼得慌，什么什么的慌，它其实是一种语气。
1: 那就在我们这边就会被那个搞成歧义哎。你总不能说被刺到你说哎好塞呀、啊、
0: 不是就是啊杀得慌，不会说好杀、
1: 哦、
0: 就是说杀得慌杀得慌。但是你们也会说好作，是不是？
1: 好作好作
0: 好作、
1: 嗯、
0: 好作作作好痛作作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
1: 到底是作作的还是作作的呀你。
0: 我不知道啦。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1: 嗯、
0: 微信公众他们说早晚了，这种好事不早点说，我也可以给套房子给我儿子住啊。早就说过了嘞，也不认真听讲。
1: 但是可能就是人家已经彼此之间有这个默契，就是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0: 对，
1: 和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
0: 对，然后他们的
1: 对对
0: 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呢，也有自己控制的能力。
1: 对，
0: 你看看你是怎么说的，张总哎，昨天跟儿子视频了一下，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天那个天呢，你看看你焦虑成这样，还是放一块儿睡吧，好不好？放在一起，大家住在一起。
1: 而且儿子不是在上大学了吗？有什么好睡不着觉的、哦？
0: 哎。对了，就是不晓得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他发聊天记录，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他天天不刮胡子窝在寝室里的样子，不难受吗？雅思不考，面试不敢面对，一个人就这样萎缩在寝室，让他回南昌，还不是天天窝在房间里蓬头垢面？看到了他就会一直在想，真的很要命。
1: 那就不要看他。
0: 对哦，
1: 他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他就算大学毕业之后他也要自己面对未来。
0: 而且我认真讲，你们男生也真的是就是蛮可怜，紧要刮胡子。胡子紧长干嘛哟。
1: 而且讲真的，就是很多人在大学阶段的时候都是懒得去刮胡子和整理自己的吧。
0: 对啊，
1: 等到他有一天突然开始说对自己很在意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可能谈恋爱了，或者是有喜欢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对啊，
0: 对，
1: 是不是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啊、对啊，这是没戏的吧，这是不
1: 真的
0: 没话找话一天。然后他说我儿子明明什么事都没干很乖，然后早上我就大骂了他一顿，他现在就乖乖睡着了，就欠骂。
1: 对，寝室里的男生大部分都是不修边幅的吧。
0: 而且男生的大学寝室就是臭臭的，然后就脏脏的，
1: 看起
0: 来乱
1: 乱的。说白了女生大学寝室也没有再干净的。
0: 我们寝室是很香的，好不好？
1: 嗯，最好是。
0: 是我们寝室很香，
1: 可能不是味道的问题，就是也是杂乱，然后真的说干净嘛，他也没有再干净。
0: 好，杂乱这个是我承认。因为我们寝室有好几个女孩子就很漂亮，然后她们就很爱美，就我们不是有一个共用的那种桌子，
1: 就是维持了一些表面上的面子，但其实把掀开那层下面还是差不多。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共用的桌子，然后那些桌子大概有三分之二，其实蛮大的一张桌子、
1: 嗯、
0: 然后有三分之二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同学的那个就是化妆品、
1: 哦、
0: 你也知道小女生那种什么腮红啊眼影盘，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好，然后好多东西我们有时候吃饭还是这样咦往那边推一下，然后留出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跟高考相关的话题。
1: 对对对，因为今天算是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
1: 但是我听说有些学校要一直上课上到周六下午三点。
0: 什么年龄段、
1: 啊、而且是认真，就高三啊，认真上课
0: 哦，
1: 不是说就是让大家比如放松心情，老师给
0: 你
1: 们做一些心理按摩之类的。
0: 我自己觉得上课挺好的，就是保持节奏感。
1: 我们其实好像、嗯、我当年高考前一周我们就没有在上课了，就处在一个就是大家自由复习的状态。
0: 我好像是三天，但是那三天因为我寄宿嘛、
1: 嗯、
0: 所以我爸非常担心。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是上课比较好、
1: 哦、
0: 因为那三天首先我爸妈不在我旁边，然后我就在学校，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说因为本来是封闭的嘛、
1: 嗯、
0: 那现在然后可以放开大家可以去逛街或什么。我爸非常担心我的那个安全问题。
1: 怕你买太多东西吧，我才是。
0: 因为我爸就说人在有很多重大事情之前、
1: 哦、
0: 你要安安心心的待在一个比较安定
1: 的位置、哦、他
0: 的
1: 意思、嗯、
0: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样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其实也还好，就是给家长一种说哦，
1: 你就说至少这个节奏是稳步的，
0: 稳步
1: 的，
0: 然后大家觉得说是安定的。
1: 他比如说不会说今天比如说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哎，出了什么就突然崴个脚摔个跤导致就影响接下来的考试啊或什么的，
0: 对对对之类的、
1: 哦、
0: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聊一聊跟高考相关
1: 的
0: 话题。
1: 是
0: 的，
1: 不管你是曾经参加高考、
0: 哎、
1: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有孩子要高考了，或者说你身边有一些哎要高考的孩子或者家长、
0: 嗯、
1: 他们目前是个什么状态，你觉得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些人的样子、
0: 嗯、
1: 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0: 就是或者是说你高考前后都做了哪些事情，高考之后有没有疯狂的、
1: 嗯

0: 出去玩，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1: 聚会之类的。你高考的时候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哎，
1: 我也没有什么紧张的
0: 感觉，因为有高考之前大概休了几乎是一整个学期的假啊，因为我生病。我觉得可能是焦虑症，我现在想想看，就是晚上我在宿舍里面睡觉的时候，一睡就会梦魇，就那种鬼压床。完了之后呢，我就是我超级戏剧化。我在高三，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就休了三分之二个学期，就最后一个学期嘛。因为我就一直在家，为什么？是因为我在那个班级里大晕倒。然后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然后我们班是高三十五班嘛，十八班，就后来。我晕倒了之后，你知道吗？十八班一直在传，你知不知道十五班死了个人？
1: 我跟你说，就是在教室里晕倒这件事，应该会在学校里流传很多年。
0: 应该是很多年。
1: 对。
0: 然后就是
1: 今年的学弟学妹还听说这个故事啊？
0: 还在听说，太久了吧？那我写到那个校徽史，不是叫不是什么校史当中去。然后我就晕倒啊，晕倒之后就后来我爸爸就过来，然后过来之后就带我做各种检查，反正都正常。然后医生就说啊，有可能有一点那个就是瞬间脑供血不足还干嘛？然后后来呢就。我爸还请那些我的就是救助我的那些同学们老师们一起吃了个饭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爸就站起来这样静
1: 哎我想知道一个状况哦就是人在晕倒的状况下他倒下之后会摔伤吗因为你在无重力的情况下倒下去应该会受伤吧
0: 其实是会但是不知道就是你醒来之后才会觉得哦这儿好像有点疼、就是、
1: 不会摔破头吗
0: 我后来
1: 哐个倒下去一米多耶！
0: 我后来在一个恒大名都里摔的时候，就这边就有擦伤哦，就是这边
1: 经验好丰富，
0: 超丰富的。我不是跟大家说我经常晕倒吗？我有一次还在火车上晕倒啊。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听到一群那个叔叔阿姨在旁边一边聊天一边说：“这孩子有病，大病！我跟你说，这孩子身体不行，这大病。”
1: 哇，我身边真的很少有那种会晕倒的人。
0: 我身边也很少，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所以我跟大家说，那种可能是焦虑吧。然后就焦虑，后来呢，就回。
1: 所以其实你当时对于那个你个人的专注度，并不是在即将要参加高考这件事情上。
0: 我跟你说其实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完全放养型的然后我爸每天都要求我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睡好一定要吃好就这两件事情然后他几乎不太问成绩方面的事但是你知道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就会有自己的给自己一种压力感
1: 当然
0: 后同学们都学习得非常认真说怎么可能不好好学习不复习没有压力呢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对所以就会其实是有一点压力
1: OK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跟高考有关的事情
0: 是的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伊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奈斯伊美有重磅回归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一次性备齐。
1: 没错，
0: 这三个项目啊，可以就是更好的清洁养肤，让大家的皮肤更加的细致细嫩，还有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季。的这个肌肤难题，
1: 三个项目是一次完成的哦。
0: 是的，一次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也不破皮儿，就反正做完就可以走。对，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这个原价要卖到1200左右啊，就是这只针对于我们电台的听众。然后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然后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的福利。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今天是6月5号。好了，还有两天就要进入到今年的高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跟高考有关的话题吧。
0: 大家高考前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1: 对，
0: 然后会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1: 对于你自己当年考试有什么就是特别深的印象吗？
0: 有朋友他说，即使已经高中毕业13年了，我还是会经常梦到高考考试卷没做完，英语题不会啊，复读，然后醒来之后会很庆幸。
1: 我好像从来没有梦到过跟高考有关，甚至跟考试有关的事情。
0: 对。那你都晕倒了休学了，你还说你不紧张？我没有说我不紧张，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感受到我父母来的压力，但是我自己肯定是有压力感。我刚刚说的大家能听，我是不是没说清楚？
1: 就是对于考试本身我是没有什么紧张感的。
0: 对，紧张是自己不会
1: 觉得紧张。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不觉得考试对我来说是一件会很紧张啊。
0: 我高考的时候我又没有晕倒，我是前面晕倒的。
1: 那也不太戏剧化了吧也。
0: 是真的。然后很担心哦，我那时候都很担心我会晕倒。
1: 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件不受控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后来才发现应该是焦虑症。然后朋友说，娜娜今天早上好，好久没有听到你们声音了，听到你们声音真开心。那怎么回事儿啊？那是
1: 好久没有听到是什么意思？
0: 为什么呢？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吗，宝宝？
1: 很多地方没做好，我才是。
0: 没做好的话，那我们给你多口播。你要不要去趟内蒙古玩啊？
1: 对，我们没做好你就远离我们呢，抛弃我们去内蒙古。
0: 好啊好啊，今天抛弃地方有可多了，等会儿慢慢给你推荐。今天给大家推荐到去往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核心景点景区覆盖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包括有这个蓝色哈达里域，包括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草原迎宾酒、蒙古专属牧场等等，全给大家安排。另外当地的美食也有啊，什么手把肉啊，什么炸马宴，全部都有。住宿方面，一个晚上特色草原蒙古包，然后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减100。
1: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15号，还有就10天的时间当中吧，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了解一下。
1: 没错，
0: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跟高考有关的话题，就大家对于高考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吗？是那种紧张的，还是你面对这个考试的兴奋感，考完之后的那种突然觉得哎，好像获取了新的生命的感觉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那作为高中老师我可得说一说了，
1: 来吧。
0: 刚当老师的时候监考高考的感觉就是特别爽。为什么监考高考感觉很爽？
1: 就
0: 觉得说参与一件大事，
1: 轮到我了现在。
0: 哦，
1: 你知道这种感觉，
0: 我总算是考完轮到
1: 现在站在
0: 我
1: 站在这儿的是我。
0: 然后他说现在已经工作17年了，完全不喜欢监考。今天正好带高三，就不用监考了，很爽，放假喽。
1: 哎，带高三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对，就是你带高三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吗？
1: 你是教哪个科目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吗？
0: 好像是英语老师之前有讲。
1: 对对，跟我们讲一讲你带高三生的感觉，会不会有那种想说有一些同学，我真的觉得说他如果再努把力，就可以多考多少分的那种。
0: 哎，你是班主任吗？你会通过那种就是激将法去激励同学吗？还是说你是走一个温和的？
1: 因为我昨天听那个一个就是高考生的家长就说，他们的老师很会给孩子洗脑。
0: 哦，那应该
1: 就是会一直告诉你说，
0: 激励他，
1: 你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可以怎么怎么样，
0: 就可以更好一些。
1: 对，
0: 你可以更好一些，老师觉得很认同你，很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很好。哎，还有朋友他说高考当天写语文题的时候把答案写错了地方，当时就觉得说汗毛竖起来了，第一次感觉什么叫做汗毛竖起来。哦，
1: 你有真实感觉汗毛竖起来吗？
0: 就
1: 你可以肉眼可见它竖起来。
0: 哎，
1: 我见过，但不是我本人，因为我的汗毛看起来我太不明显。
0: 我汗毛是我会有鸡皮疙瘩竖起来，就有听到很棒的作品或者是有一些，
1: 鸡皮疙瘩那个比较常见，但我觉得汗毛竖起来真的蛮妙的。
0: 可是我这汗毛也太不容易看到竖不竖起来的吧？
1: 可以，你的可以竖，我没有。
0: 哇，你好，
1: 你在找什么？他在那边拿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哎，
0: 是你腋毛量怎么样啊？
1: 就也
0: 普通吗？
1: 也不太，也不多。
0: 麻烦我看一下，
1: 来。
0: 很少。哎，
1: 对啊，我就是我手上没有什么毛发。
0: 王晶少毛症，你去找了。为什么
1: 是有
0: 这
1: 个有这个病症是不是？
0: 我也不知道，乱讲的。哎，你真的很少。哎，
1: 但是我腿就有。
0: 我看
1: 哪有这样的节目历史上。
0: 哎，好多。我
1: 收回一个确诊。
0: 你这怎么，你这个好像不对，你还有别症状吗？哎，真的没汗毛。哎，
1: 所以我第一次
0: 比我的还少。
1: 我就有个朋友他说你看我
0: 汗毛
1: 看什么，
0: 是不是
1: 你看我的汗毛，然后他就真的立起来呀。
0: 那厉害了呀。
1: 所以如果是医学上到底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和影响会出现这个样子啊？
0: 刚我为什么突然说到汗毛啊？
1: 有个朋友说他语文试卷的
0: 位置，哦，对对对对对，填错答案，汗毛都竖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
1: 受到惊吓。
0: 对，受到惊吓就炸毛了嘛。所谓，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校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3，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铁锤三校的详细的介绍。
1: 是的，
0: 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 499，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之前的价格啊，最低价6套都要52块钱多啊一瓶，所以这个很划算啊，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
1: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
1: 是的，
0: 额外赠送给大家。

0: 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了解一下这个行驶的
1: 公里数，直接输入数字三就可以了。
0: 使用输入数字三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你看。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考的事儿。你对于高考的什么记忆？如果现在提到高考，你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0: 哇，又是一个老师吗？他说已经连续三年带高三了，
1: 所以感受如何啊？
0: 哎，老师们不是从高一带到高三，就是可以仅带高三的。
1: 好像有一些是
0: 啊，然后他说
1: 就他可能比较擅长在这个年级段给学生的能量。
0: 他说我说的最多就是每天努力一点点，哪怕每天进步一分，你想想高考会有多少分？哦，三千多分。
1: 因为不是首老师，你这句话成立吗？你这个就好像说全中国每个人给你一分钱，你觉得你能得到多少钱呢？
0: 哇，很多，可以。
1: 对呀、啊。
0: 但是他说这两天就安抚情绪嘛，不要紧张。他肯定意思是说你每天就进步，哪怕进步一分，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你的成长，看到你的变化，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嘛。然后他说这两天就安抚情绪，不要紧张，经过三年的努力，你们已经充分准备了，都能写得出来，实在遇到不会的不用担心，你不会的别人也不会啊。好会安慰
1: 老师，你
0: 老师安慰的好哎。这个会安慰，这老师
1: 就是让大家比较放松下来，
0: 就至少到这个节骨眼了，
1: 紧张于说这题我不会怎么办呢？
0: 就到这个已经到这个日子了，你就不用担心说写不写得出来。
1: 这种就很像是比较正面的那种思考方式。
0: 对，是的。
1: 就有的人就会想说，哇，完蛋，这题我不会，他们肯定全会。
0: 对，完蛋了。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就大家全会，你说是不是？然后还有，来来来，那个刚才那个高三，他说我这届不是班主任，上一届是班主任了。当班主任真的很不容易，每天陪着孩子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往前走。解答他们的题目和生活中的疑惑，鼓励他们，陪他们度过难忘的高三。哎呦，现在有点不舍啦，但是更多的是期待。
1: 对、
0: 哦、
1: 我很懂这种，就是到了那个阶段，
0: 对对对，
1: 大家可能未来要分开了，可能很长时间不见面，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此分开，再也不会见到。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你像我高考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高中班主任了。
1: 我见过两次，好像。
0: 听说我的高中班主任原来是一个青葱少年，现在也是。哎呦，
1: 因为我的班主任那个就是这期间有一场重病。所以后来我们再见面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有点不一样。
0: 哦，对，他们说到底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啊？我想看夜毛，这样好吗？不是，我是帮大家看一下，我晓得，
1: 大家没有想要
0: 看的，我可没有这个癖好。你这样，我给大家那个朗诵几个去那个旅游的事儿。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活动，去到的是新疆。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有雪山，有草原，有森林，然后一键解锁，同时可以一天体验一年四季，对吧？从雪山到草原的那种视觉感受也非常的美。
1: 没错。
0: 另外还安排大家会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这次全程入住的是携程四钻酒店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就是给大家安排很舒服。
1: 是的，
0: 往返的机票、门票、旅游保险、导游等等一口价全含，全部都在里面，价格6699元每人起。目前的话，6月11号、6月20号有两天的时间，可以给大家安排这个行程。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详细的行程吧，大家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反正这一次的话，就是也给大家安排了那个环湖旅拍，就是帆船环湖旅拍，该几漂亮的哈。对不对？蓝宝石的那个湖面，
1: 帆船和蓝色湖面就是绝配，我跟你说，
0: 真的美得不得了。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我们去到的是云南啊，云南的话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就特别轻松，不赶路的那种，就是比较很适宜的，很轻松的，
1: 对对对，
0: 很舒适的那种度假感受。然后这次的话有给我们专属的粉丝价格，每个人只要3580块钱，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项目，也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而且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用早起，不用赶队伍，所以就是非常的轻松吧。然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一趟的这个行程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或者是几个朋友你们一起报名了嘛，就是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你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说是吧？私密性就挺好的，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一起去，吃的放心，坐的自在，你说是吧？还挺开心的。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给大家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特别的漂亮。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然后最后丽江是动车往返，不用长时间的坐车这个遭罪嘛。
1: 是的。
0: 另外这一次给大家赠送了非常多的项目啊。 你像玉龙雪山的这个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包含。另外还有就是那种网红的，哎，大家就说，哎，出片吗？要不要？

0: 片，很出片，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全部都安排，然后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反正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解锁。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啊，支持小团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这个是电话号码，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去问啊。
1: 嗯，
0: 也可以扫码进去。
1: 然后这个刚刚说的好几个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输入相应的目的地，就可以得到相关的更多信息了。
0: 没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见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来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高考的事儿吧。
0: 对，那刚刚不是有一个听众他说很长时间没有听我们节目吗？他说很亲切，他说我们家今年孩子高考呀，预祝所有的考生，
1: 你们家孩子
0: 和我家乔仔高考超常发挥，心想事成。
1: 哦，那我上次见到的是他们家的小，可能是
0: 小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1: 他是那个、啊、昌邑王城那个我们那个听众，
0: 那个老板是不是？
1: 嗯，是老板吗？
0: 不确定是不是老板，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
1: 反正是有权有势的人物。
0: 那就是董事长了，李董。
1: 哇哦，你孩子高考哦，他看起来真的年纪很小。
0: 有多，你发张照片过来，小李啊，
1: 他头像就是他本人。
0: 他说怎么回事，刚才叫我李董，现在就叫小李了。我看一下啊，我你看是他看起来很小。哎，
1: 对啊，你觉得这样像是还叫高考的吗？
0: 不是，他不是那种，
1: 他本人可以去高考吧，
0: 他本人可以高考。甚至去一些酒吧就说，哎，不好意思，
1: 不能进来，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
0: 对对对，不好意思 ，sorry 啊。然后有朋友在跟我们聊那个关于高考的事儿，他说，嗯，高考过去25年了，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年月份高考。
1: 怎么、就是、
0: 最后一年月份高考是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是月考吧。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云南的电话，我们刚刚才播完云南的团，
0: 是播错了吗？然后他说是最后一年3+2，现在只记得当时特别热、哦，然后考场里面放了很大的冰块，考试总体来说是正常发挥了，但是也没有但也常想没有被军校提前录取啊，但也常常在想如果没有被军校提前录取会是什么样的人生、
1: 哦、
0: ？OK 啊、哦，就是。
1: 被军校提前录取嘞，
0: 炫耀，
1: 真的是。
0: 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有些孩子呢会用自伤来缓解内心的巨大痛苦，比如呢会划伤自己。看到这些伤痕的时候呢，家长千万不要只是心疼的去帮他包扎，这背后呢是更深的心理创伤。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要温柔地对待他，问他是不是心里特别难受才需要用身体的疼来转移呢？帮他去找到更加健康的宣泄方式，比如写日记、画画、运动等等。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
1: 好慌张，刚才有听出一些慌张的情绪吗？
0: 我都准备要读了耶，我想，然后我就看你进来了，我想说快快快，
1: 在最后一秒钟推上麦克风拿出稿子。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高考相关联，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还记得你当时高考都做了哪些，就高考前后做了哪些事情吗？嗯，反正我高考考完第二天，我就跟朋友们一起去爬山了，然后爬了很久的山，我们从大概早上6点钟。
1: 所以你现在留下的这个后遗症是当时的吗？就再也
0: 不
1: 能
0: 爬山？没有，当时其实不算爬山，算徒步吧，因为。其实我们内蒙的山，哎呦，跟咱们江西的山比起来，哎，干死，真是我们那儿就是那种山坡，就这种，你远远看起来是圆
1: 乎隆咚的山。那你那种就肯定是像我每天上学，
0: 哎，你看电脑屏幕，就像那种山，你懂吗？
1: 这是，你是说这个还是这个？
0: 肯定隔壁的那个
1: 果在，啊，
0: 绿色的那个老，
1: 这是山呐，
0: 啊啊，这不是山呐，啊，
1: 这是平地呀，啊，
0: 小山。
1: 这是大家平时周末会去露营的那种地方，哎，
0: 但是比这个稍微可能高一点点吧，那个弧度。
1: 我跟你讲，我原来我不是说我小学上学的时候，我每天去学校的路上就要弯过一座山吗？
0: 嗯，对，
1: 那座山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矮的山了，大概是这么高。
0: 哦，那差不多哟。
1: 就我们家可能住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要从这边绕过去就可以到学校。
0: 这很远呢。
1: 不远，大概走路十。

0: 15分钟吧。
1: 15分钟，我怀疑不是在那儿，是在那儿，
0: 就差不多狗个位置嘛。
1: 再往前一点，
0: 狗呀。
1: 对。因为我们
0: 怎么会指着一个电脑桌
1: 面？有很多的电脑，然后每一个电脑的桌面都有不同的坡度，然后我们就在测试。
0: 哎，你知道我刚才接到那个云南的电话，因为我刚刚有出去回一个电话，
1: 对对对，是
0: 他是我今天要入住的民宿的老板。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电话是云南的，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在云南做玉器生意的湖南人。
1: 哦，
0: 对，
1: 王晶又要走了啊，家人。
0: 他不会说的，我买一些玉器吧？到
1: 时候肯定的、啊，你是关的门，不会去邮局。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高考之后你做了哪些事儿？你还记得吗？比如说
0: 跟高考有关的事儿吧。
1: 然后那个高考之前有没有跟家里人一起这个开一些什么家庭会议之类的、
0: 哎？其实这样说起来，我好像高考之后至少有一段时间的记忆是空白的呀。我不记得我干了什么、但是肯定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儿，比如像很多人说的出去玩啊、疯玩几天啊等等。
1: 高考之后是不是？
0: 我没有什么记忆，
1: 反正我
0: 好像就在家里休息。
1: 我高考之后我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妈挺稀里糊涂的。我不是跟大家那个说我爸就经常忘记我哪个年级，然后为什么别的就同学校别的年级人回来了，我为什么没回来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高考完了之后呢，就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那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住宿嘛。高考的第二天其实你知道打包行李你就要回家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又约了朋友一起出去玩，所以我打包行李了，打包好了之后呢我行李也不是特别多。我就把它放到了那个旅馆，我就开了一个宾馆，然后我在宾馆住了两天。后来在那两天的时间当中呢，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就是约了当地的朋友。因为我并不是在本地上学嘛，那个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就约朋友出去玩，我们去爬山呐、去爬那个就是我不是说那小山坡、我们连爬了四座，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看到猫头鹰，然后喝了、就是对于我来说那是很，
0: 你看到猫头鹰没必要咽口水。
1: 喝了一些什么东西，
0: 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
1: 说喝猫头鹰的什么汁儿啊，猫头鹰汁儿，就是有看到猫头鹰，然后还有喝了那个山泉水、就是那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觉得好像跟离我的世界很遥远的一些事情我在那一天的时间当中都做了。比如说我早上5-6点钟起来爬山，跟朋友们，当然是小小那种山，然后一直到晚上7-8点钟才回，就是他们回家然后我回宾馆。后来呢我们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共4个同学一起去爬山、然后后来两个同学后来还结婚了。
0: 你说其中两个他们当时有在一起吗？
1: 没有没有，当时没有在一起，而且他们甚至
0: 当时一定有谁暗恋谁？
1: 没有，
0: 不可能，他们隐瞒了你们。
1: 而且在上大学的时候
0: 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吗？
1: 都没有，同一所大学也没有谈恋爱，都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才谈的恋爱。
0: 毕业之后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1: 对，然后后来就回到家乡工作嘛，完了之后他们就谈恋爱结婚。
0: 这很奇妙。
1: 对呀、
0: 他们如果没有在高中的时候暗生情愫、以及在大学的时候暗度陈仓，怎么会在
1: 你们说暗什么猪什么节什么
0: 对呀、就突然迸发了火花，是不是？
1: 对，所以后来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我都震惊了，然后他们结婚我更加100万个震惊。
0: 你没有真认真去审讯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1: 就是大学毕业后工作然后就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很神奇。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猫头鹰看人是这样看。王俊伟表演
0: 的呀，这个嘛
1: 他那样看人类、
0: 哎、应该有很多人没有见过猫头鹰本人吧。
1: 我跟你讲89%的人都没有见过。反正我是第一次见，然后他这样飞飞飞飞飞，后来他的翅膀当中的一个羽毛，
0: 我没有见过他们飞，
1: 因为我们就走过去嘛，他不这样看我吗？然后看完之后他这样飞飞飞走了，飞走的过程当中哦，他那个就还掉了一根那个猫头鹰羽毛哦。
0: 你有捡回来吗？
1: 这样 view view view view 就这样之字形的掉下来。然后准备去捡，然后有一些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就说不要去捡，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病菌病毒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哦好吧，本来想把它拿回来做纪念，我想说哇、这是一个对于我刚刚高考完的我来说是一个什么。 对，但是到现在为止那个印象都非常深刻，包括我去喝那个山泉的水，你知道那个水有多神奇吗？就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酷，就是那个水就这样盈盈的这样流出来、
0: 你说是涌出来的感觉。
1: 对，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很奔流的那种、然后它涌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周边的那个草非常的绿，不是涌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它的那个周边草非常绿，然后稍微旁边一点就没有那么绿、我想说嘎极有营养哦。
0: 是有营养是不是？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问一问大家对于那种高考之后
0: 对高考还有什么记忆吗？
1: 对，
0: 不管是之后或之前吧，
1: 哪些事情都可以来
0: 说
1: 一说，
0: 或者考试本身对你来说已经印象足够深刻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对，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

0: 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
1: 好
0: 了。好
1: 的，迎来了一大波许愿潮，就是我们预料之中会发生的事。
0: 好，祝我们集体祝愿今年所有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得顺利，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能够金榜题名，考上喜欢的大学，
1: 大家好好考试。
0: 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当年一高考完就去了自己很想去的网吧，哈，就是哇，网吧真的很想去，算高考之后去吧，是有这种想法吗？他说到了网吧，我也不会玩游戏，我也不会聊天，然后就看自己很想看的一个
1: 韩剧，
0: 那个韩剧《我的女孩》，妈呀，我也看过那个，那是我为数不多。
1: 我的女孩是谁演的？
0: My girl， 我那是我为数不多的看过的韩剧。
1: 哦、oh. ，
0: 我就老记得有一个男主还是男一号还是男二号，头发老长了，戴个耳钉。
1: 好多韩剧都是这个形象。
0: 不是，我就当时我的想法就国宝干的。
1: 哇，你这个人。
0: 当我还是一个就是高中的少女，我也觉得不好看不好看。Oh. 然后他说，看到晚上九点多回学校，然后就开始估分了。然后还有求一个经常上网的同学帮我开了个 QQ 号，那个 QQ 号用到现在，哎，不说了不说了，暴露年龄。
1: 我的女孩就已经暴露年龄了，我猜。
0: 对
1: 呀、
0: 啊，真的。然后另外还有说我买的蛋糕和班主任买的蛋糕，
1: 怎么了？
0: 哦，
1: 给
0: 给你、
1: 哦，他女儿也高考。
0: 哦哦 ，OK， 哦，就是不同的那个。
1: 哦，全班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0: 对，好像现在都流行这个，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多，因为现在毕竟是毕业季嘛，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高考结束，按照惯例，
1: 哇，他是永修一中的呀。
0: 永修一中怎么了？我有看到。
1: 永修一中离我们学校很近。
0: 你是
1: 在
0: 新
1: 体州？对对对。
0: 哦。
1: 我们原来会骑车去永修一中。
0: 哦啊，真的啊？
1: 对。
0: 干什么去啊？
1: 玩报菜联谊吧，应该是。
0: 他说高考结束，按照惯例，像我这样考上比较理想大学的。
1: 哎呦。
0: 他说要给红包
1: 哦，要发红包、哦。
0: 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高考前啊，他说但是呢，高考前，班主任，
1: 哦，他就说他用那个红包去外面大吃大喝了几天，
0: 对，反正就是大吃大喝了吧。他说300块钱，嗯 ，OK， 好的。然后另外
1: 比较理想的大学，你觉得起码是什么？他说的，
0: 清华。
1: 哦，那是比较理想是吧？那么南昌大学就是最理想。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02年高考，然后当时可是中国队在世界杯的比赛是在6月份，然后全校学校全体大放假看世界杯的比赛啊，哦，他记得这件事情
1: OK,
0: ，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跟我们说一说看跟高考相关的记忆，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旅游的行程，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行程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目前的话有这个纯玩双飞5日游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的这个活动，包含往返的机票，包括全部的内容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景点景区覆盖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给大家赠送非常丰富的内容。你知道到了我们内蒙古之后肯定要喝一点这个草原的迎宾酒、下马酒，对吧？然后这个哈达，哎，佩戴一下，去这个草原当中骑骑马、篝火晚会等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另外还有这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也安排了，美食也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住宿的话一个晚上特色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
1: 是的，
0: 如果是你想去游玩一下，不管是常规团、精品小团，甚至是私人定制，哎，有很多线路都可以自行选择。另外还可以单订机票哦，所以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就根据大家的需求吧，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字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高考，因为本周日就是高考了，就还有一天两天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来聊一聊高考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目前还有什么记忆吗？
0: 有朋友他说高考完记忆真的好深刻，前女友是艺术生，一起回学校看老师，然后安排我和前女友一起坐同桌，该想得几尴尬哦，就谁安排你跟
1: 你是说高考完的时候当时的前女友吗？还是说后来之后你们被安排坐在同桌？
0: 哇，你节奏真的好快呀，这位听
1: 众。真的是高考一结束人家就前女友了
0: 啊，
1: 浪费死哦，
0: 浪费死啊。所以还是什么意思啊？谁给他安排的你觉得？
1: 老师，可能老师早就知道。
0: 老师给他安排的，说
1: 老师心知肚明。
0: 哇，老师，
1: 我跟你讲，老师真的蛮神通广大的啊、哦。他们在忙碌之余哦，没有错过学生们的任何一个
0: 八卦。
1: 对。
0: 哎，不是有好多老师，快来说一说看，你们是不是没有错过大家任何一个八卦？然后有朋友他说你是低血糖吗？说我是不是？我不是低血糖啊，我是惊恐障碍。嗯、然后还有朋友有说。他说零三年，他说对零三年他们的就是高考的时候印象很深刻， uh-huh. 数学，然后呢就是尤其用那个备用卷，然后地狱级的难度，就很难，是不是？
1: 哦、
0: oh, ，
1: 是吗？
0: 但是用那个之前那位老师的话来说，你不会的，别的同学也不会，你觉得很难，别的同学也觉得
1: 对对对，当然这某种程度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啦。可是我觉得用这种心态的话，可能会让你自己在就是做试卷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0: 对，
1: 就不会因为说这道题。哎，拦住你之后，你就会影响
0: 你
1: 接下来的答题，
0: 对吧？
1: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就会这样，就你一心扎在那题不会做的题里，一直想，一直想。
0: 然后那时间过得特别快，
1: 就导致说最后会影响你接下来继续答卷。
0: 对，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老师，我记得当时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先把会做的做了。
1: 对对对，我们老师也这么说的。
0: 然后我们老师是这么说的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对的，还是老师激励我们的方法来。那个所有的高三不是高中老师，你们都过来，你们听听看，我们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些题目哈，你不会做、嗯，你就先阅读完一遍题目，完了之后呢，你就做其他的题目。啊、这个时候你做其他的会的题目的时候，你不太费脑子，然后你的脑细胞有一部分的工作就在做你刚才读的那个题目的内容了。
1: 是啥啥啥？太绕了。
0: 就是说，意思是说你做其他题的时候，其实你脑子里面都在去思考你刚才不会的、嗯。
1: 你说他已经在你那边留下了印象。
0: 对，然后甚至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考语文，老师说你打开之后先看作文是什么。就是、
1: 哦、这个是
0: 拿来，然后对啊，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你没有写作文，就是你没有进行作文那一项目、嗯，你在做别的题目，但是其实你脑海当中已经在构思了，所以人的大脑是很神奇。
1: 反正就
0: 是
1: 我觉得
0: 不对啊，
1: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保持答卷的节奏，就不要说因为这个卡住你了，你就在那边停留，
0: 对，
1: 节奏就乱了。
0: 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One
4: 潮台
3: One, two, three,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1: 96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伊美推荐官塞纳。奈斯伊美与美同行，奈斯伊美有在进行这个透白宠粉卡的上线活动、
1: 嗯、
0: 然后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有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嗯、如果你想更好的更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然后同时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补水，可以一站式的搞定夏天的肌肤难题，原价要卖到1200块钱，然后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
1: 四百都不到，
0: 对，398块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群里面问一下客服，因为这个入群专享价的398只有我们的听众是可以拿到的啊，其他人是拿不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暑期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要开班了，前面学习过的孩子要记得回来免费的参加复训、嗯、
1: 对，因为复训是免学费的，
0: 没错。然后在最强大脑这个节目当中，很多天才少年纷纷展示了他们惊人的记忆力跟运算能力、
1: 嗯、也让很多人好奇说到底怎么变成那个样子。
0: 是的，所以他们可能是通过了一些特殊的训练以及外人不知道的一些记忆方法，所以呢就展现出了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记忆画面。如果您的孩子是8到18岁，正好放暑假前，大家可以选择报名一下，参加一下这个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这是7天封闭式的训练、嗯、让孩子学会受用一生的高效的学习方法。 比如说两分钟记一篇古诗词，五分钟记一篇文言文等等，就是经过训练，咱的孩子一样可以做到。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在缴纳9.9可以享受本周末一次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李老师。
1: 是的，直接回复最强大脑四个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今天聊的是关于高考的事儿，因为本周日高考，大家对于高考还有什么记忆吗？
0: 对，
1: 你曾经的记忆，还是说你们家今天你的孩子要高考啦？或者说你是高三的老师、高中的老师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跟高考有关的事。

0: 有朋友他说我高考之后应该是没去哪里玩，因为我当时高考完的几天就要统一回学校估分，然后当时大家可能重心都在估分上面吧，就那种叽叽喳喳的，就不曾想那可能是你见某一些同学的最后一面。
1: 哦，对对对，
0: 到了后面不管是上大学是工作还是生活，基本上就没有再见过啦。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先估分再出分，所以其实估分是很重要的。
0: 嗯，我们那儿不是
1: 这样，你要根据你估分的状态去决定你要填写什么样的志愿。
0: 我们那儿不是，
1: 但是你的成绩又并没有真正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有点刺激，怎么听起来？
0: 不需要这么刺激。有朋友输入"内蒙"两个字是不对的，输入"
1: 内
0: 蒙古"三个字，好宝宝，
1: 内
0: 蒙古三个字才可以得到那个一个二维码。
1: 哎，刚才那个被老师搞到八卦的来解释
0: 啊。
1: 他说哪里有啊，高二就分手了，学美术去了，周五分手，周一就看不到人了。
0: 他耶，得了啊，
1: 就是为了学业，人家是好不好？
0: 对呀，啊，
1: 嗯，
0: 这是哪里啊？这是他们在弄考点是不是？
1: 哦，是吗？
0: 有人是去看考点还是去发两张照片？其实我不太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应该是学校附近要开始考试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的高考记忆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发生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有朋友说，娜娜，我也是很容易摔倒的人。我不是摔倒，我是晕倒，
1: 这是昏过去
0: 昏过去对吧，昏过去了。他说去医院各种检查没有问题，上次摔倒还是轻微脑震荡进行性遗忘，一直不敢用抓夹，不小心怕摔跤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哦，对对对，是有一些抓
1: 东西，哦，
0: 抓夹，鲨鱼夹。
1: 哦，
0: 就因为这样的话会戳，
1: 哦，对对对，
0: 戳到你的那个头。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我还好，我现在已经尝试在跟晕倒做朋友了。我们朋友，啊，
1: 我只有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也有一位同学晕倒过。那个同学算起来还算是我的远房亲戚。
0: 哦，
1: 他就在进教室门的那一瞬间，整个人突然哐倒到地上。
0: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我觉得好闷好热，是早自习我还记得。
1: 你是有预兆的感觉是不是？你就是感觉自己现在有点不舒服。
0: 没有预兆，对，有一点预兆，就是有一点。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0: 我跟哪里晓得我会昏过去哦？我只是觉得我有一点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哇好热，因为你知道，就是到了这个季节，
1: 嗯，
0: 就是它是会有一点，但其实不是，我记得好像是冬天的时候。
1: 哦，那穿衣服蛮多，
0: 哦，应该是春天。春天就因为我们还在有暖
1: 气，也有一些遗忘症啊这边。
0: 不是，应该就是春天，就是今年这学期的开始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还穿暖，我们有暖气，我们在教室里面不会穿很多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样。
1: OK。
0: 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好闷，有点喘不上气儿。我还跟我的同学说，因为我同学在睡觉，
1: 嗯，
0: 早自习，然后我说，哎，你那个凳子往前挪一点，我出去一下，我觉得好闷。
1: 哦。
0: 我到这儿为止，我就没有任何的记忆了。据说就是我本来我的想法我要到走廊里面透透气，
1: 嗯，
0: 但是呢据说我是走到快讲台的那个位置就昏过去了。
1: 哦，
0: 但是呢我就
1: 好酷哦，
0: 我好酷什么鬼。然后我从我说完，哎，你让一让，我要出去一下，
1: 哦，
0: 跟我的那个同学说之后，我就没有任何的意识了，
1: 然后就醒来。是不是
0: 当我醒来的时候是在我同学的背上？
1: 哦，
0: 然后
1: 大概昏了多久啊？十分钟有吗？
0: 应该没有吧。我同学哪有那么冷漠，我人缘很好的，好不好？
1: 对了，别演了别演了，快起来哦。哎，起来哦。哎，紧不起来，立他在那里。
0: 后来我们班应该就是
1: 搞了十分钟才把你背走，
0: 反正没有那么久。然后就很快，应该是，然后因为我们高三楼好死不死又在学校的最里面，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要我同学背着我，然后我记得我身边围了好多同学，人缘小的极好啊，像能养个不够您
1: 看热闹，
0: 然后就背着我呀，就跑出去了。
1: 哦，好，
0: 可以不报时不？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好酷？就觉得这个状态，就如果我是在
0: 很不真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就趴在我的朋友同学的背上，
1: 哦，
0: 完了之后我那个时候就脖子老往下搭了，可能就是要醒又还没醒。然后
1: 人是软的嘛，因为你本身没什么知觉，没什么意识，
0: 边在两边这样推着我，就怕我这样摔下去，这样。
1: 嗯，OK。好
0: 酷不
1: 好行。
0: 有朋友说我当年是班上第四名，然后最低彩线进了我们学校，而且我没有专业服从，那个时候很热门的专业，去很热门的专业，但是我还经常和老公吐槽，我那么优秀，要不是高考失误哪会来这个学校。我老公也是大学同学，每次都摆我说最低分来的，他比我高20多分。
1: 哦，高考失误是不是？
0: 哦 ，OK。
1: 哦，刚刚那个发照片，他是说校门口已经开始布置了。高考的时候呢，各个学校都会有老师驻扎在这里，
0: 哦 okay，
1: 给孩子们鼓气、
0: 加油，加油。
1: 嗯。
0: 哦，

0: 个是他们，哦，那个是，哦，我知道了，那个学校是指说，不是这个学校的名称，并不是这个考场的名称，
1: 啊，
0: 而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会什么有一些工作人员服务点在这边驻扎，然后，哦，服务自己本校的学生。
1: 对，因为学校学生会被分散去各个不同考场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哇，这服务这么好啊！
1: 肯定的，老师要去的。
0: 真好。所以现在真的是就很全面吧，我觉得。
1: 对对对，
0: 是吧。嗯，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高考的事情。
1: 是的，你对于高考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吗？
0: 嗯，
1: 是那种对于考试本身的紧张，
0: 哎，
1: 还是考前的那种氛围，或者考完之后的那种放松等等？
0: 没错，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